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蒙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首先了解这样一个话题，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近日呢，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叫做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的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了10多个同类的账号，套路呢如出一辙。这一类的视频运作模式高度的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的人设，身着睡衣或者性感的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呢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路径也是大同小异。怎么变现呢？主号呢靠母女合拍吸粉丝，粉丝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呢反复表演媚俗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也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着风险，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啊，容易盲目的模仿，导致价值观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的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翻新，从吃播暴食、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搞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流量变现的诱惑。曾经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单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的面前啊，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舆情发酵之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运营者换一个身份也能卷土重来。你像知暖知甜，他的账号被封号时已经吸粉33.7万人，收获近200万的点赞，还吸引不少人发布合拍的视频。一个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们不禁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在哪里呢？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暖知甜账号被封以后，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的使劲推流。网友说呀，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算法偏爱冲突猎奇内容，并将其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商业指标直接决定流量估值和广告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平台呢对这一类的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很迟缓，处置很被动。平台并不是没有动作啊，有的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称，今年已经回收了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是要真正遏制乱象，
平台呢，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对于未成年人出境内容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限制相关账号的商业化功能，改变以冲突猎奇为导向的推荐逻辑。

咱们再来说一下婚介的问题。近日人民网锐评婚介市场不能沦为猎场，把甜蜜的事业做成收割的生意，部分婚介机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大顽疾。专项整治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为期半年的雷霆行动就是要给泥沙俱下的婚介市场立规矩、正风气。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迎来了快速的增长，同时啊，也滋生了一些违法的乱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统计的数据，2024年1月至2025年的三月，检察机关办理涉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一些机构呢，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一些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呢，虚构优质的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的收费。等到消费者预付了高昂的费用之后，便安排多名婚托走马观花般的与其见面，消耗服务次数。当消费者发现了向人无数却总是货不对版，再想退费的时候已然困难重重。这不仅让消费者人财两空，更严重透支了婚恋的严肃性与社会的信任度。婚介乱象呢是老问题了，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监管存在着真空。婚介服务具有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模糊的地带让不良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你像一句没写进合同就能把虚假承诺洗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想维权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呢，婚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也容易陷入该谁该管谁都不深管的治理难题。加强监管势在必行，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打出了组合拳，从全面梳理多渠道投诉线索并建立台账，到跨部门移交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再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打击，就是要打破监管壁垒，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净化行业生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了，整治乱象呢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将服务的频次、信息的真实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的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同时破解老大难还需要有新的思路，比如最近我发现在上海就推出了冷静期退费机制，为一时头脑发热的征婚者提供了后悔权，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小巧思。追爱路上，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不要相信包脱单的鬼话，不要在小黑屋里冲动刷卡，签合同留证据，不轻信不盲从，是对钱包更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婚姻呢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成为真正连接幸福的鹊桥。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的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731部队海拉尔支部代号为满洲第543部队，后变更为德第25205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的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这份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的人员流转的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队名义征召人员，经过731部队本部的三个月培训之后呢，分配至海拉尔支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核心的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的行为。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他说，有一天啊，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600只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会浑身冒汗，然后老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火速重新分装箱子，摸索到底一箱发现放多少只合适，尽管保证在老鼠不会呼吸困难的限度之内来装箱，但依然有老鼠会浑身冒汗。古奇等在口述当中也证实了其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地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及实验老鼠管理勤务。古奇等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是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是富拉尔基的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害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义乌市公安局赤岸派出所，辅警何家娟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其母亲刘阿姨近来沉迷于网上所谓的高额保险、神奇保健品，已陆续支付多笔款项，家人多次劝说无果。 眼看着老人还要继续掏钱，无奈之下只得向派出所求助。接警之后，何家娟随即赶往刘阿姨家中，了解得知刘阿姨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刷手机时经常呢被各类夸大功效的产品广告所吸引。诈骗分子啊，也正是利用了刘阿姨的健康焦虑，以包治百病、专为老年人定制等虚假宣传话术，一步一步将其引入圈套。何家娟知道老年人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很容易被骗子的贴心话术、虚假福利所蒙蔽，她没有选择生硬说教，而是与刘阿姨唠起了家常，慢慢地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起初呢，刘阿姨对于骗局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没有上当。何家娟也不着急，她仔细地查阅了刘阿姨手中的转账记录和与所谓的客服的通话记录。何家娟发现对方沟通的时候多采用语音通话的方式，刻意地避免文字的沟通，目的呢就是不留证据，规避监测。他打开那些推销链接和聊天记录，耐心地拆解起诈骗的套路。他耐心地说呀，说刘阿姨您看啊，这些免费体检啊，限量优惠，先是送小恩小惠来跟您套近乎，再让您花大钱买神药啊神宝，这些套路的套路数呢和电话诈骗呢是一模一样的。刘阿姨呢也没有出声，但是也对所谓的客服产生了怀疑。何家娟结合真实的案例，从对方为何不敢用文字沟通等细节入手，剖析诈骗方式。在一句句真诚的讲解，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佐证之下，刘阿姨终于幡然醒悟。何家娟随即协助刘阿姨核对账单，梳理转账记录，并联系相关平台提交退款申请，最终成功退回19431.66元。刘阿姨感慨啊，多亏了何家娟及时的上门，耐心的劝导并帮忙追回钱款，才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警方也提醒大家，广大老年群众要增强反诈防骗意识，警惕各类以养生保健、高额保险、专属福利为噱头的推销骗局，切勿相信陌生人的虚假宣传，盲目转账消费。广大市民也要多关心家中的老人，多和他们聊聊天，讲一讲骗局，帮他们守好钱袋子。那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可能正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呢？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赔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款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规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的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呢，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54，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之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电充电。下车之后仅1分钟，他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

16时23分不幸猝死。法官助理李慧峰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中介绍说，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如何认为？法院认为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法院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此案涉及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保险期间该如何解释呢？法官毛建中认为，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确实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他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该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的时间来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的时候身体状态啊、走路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法官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该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的案件当中，需要牢牢把握上述的理念，同时呢，在法律框架之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今年的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呢，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险范围。

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是，一些黑恶犯罪隐形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者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动误食、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之上，部署各类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的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驾校培训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机动车驾驶培训呢，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首道关口，但是驾培行业地域属性强，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很容易滋生垄断土壤。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2年至今累计办结在办驾培垄断段当中呢，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垄断行为更趋隐蔽，微信群商议、口头约定逐渐替代了书面的协议，取证的难度持续加大。在一些典型案例当中，你像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了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2、科目3最低的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余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四川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垄。

前价赔作为汽车消费前端市场失序，抑制下沉市场购车、维保等关联消费。此外呢，驾驶培训的缩水导致催生马路杀手，埋下更多道路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刚性执法守护民生福祉，以规范市场激活下沉消费潜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的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者是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在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的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售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经济性愈发凸显，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持续增强，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续航等用户关切的方面持续攻关，近新一代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接连取得新的进展，车型迭代周期不断压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有有有。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0: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1: 青春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人们所熟知的苏轼啊，他在为唐代诗人韩愈所作的碑文当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这句话呢是苏轼对韩愈文学成就的高度认可。八代啊，指的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几个朝代。八代时期呢，骈文兴盛，骈文追求辞藻的华丽，不重视内容的表达。到了唐朝，以韩愈为首的文学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主张啊，文章要写得质朴，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不能一味地堆砌辞藻。在韩愈的推动之下呢，散文啊就逐渐取代了骈文，成为唐朝主流的文体了。古文运动是韩愈在文学上的最大的功绩。今天呀，就为您带来这本《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我们就从韩愈的文章开始，带您回顾中国文学千年的发展历程。
1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文章要带着作者的信念去写。那这个观点呢，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言之有物。韩愈有一篇《记十二郎文》，这篇文章几乎没有做文辞上的修饰，只是把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此便足以动人了。记十二郎文啊，是叔叔写给侄子的祭文。韩愈的侄子去世了，韩愈为他撰写碑文。这篇文章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借十二郎的死，韩愈把他的生平宣告出来。文章开头写某年某月某日，是韩愈收到十二郎死讯的第七天。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准备了一些时令果蔬，以祭奠十二郎在天之灵。在韩愈以前，祭文要遵循固定的格式，原则呢是对墓主的德行夸赞一番。可是呢，韩愈从开头就打破了祭文的规则。他虽然比十二郎长一辈，但是啊，两个人的年纪是相仿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面对十二郎的死呢，韩愈不想假惺惺地套用祭文的格式，他要借沉痛之情对生命进行反省。文章啊，接下来呢就开始回忆起两人的童年时光。韩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了，是个孤儿，他跟着哥哥嫂嫂长大，而十二郎呢就是哥嫂的儿子。哥哥正值中年的时候在南方病故了，当时韩愈和十二郎还都小，嫂嫂没有人依靠，只能带着两个孩子赶往南方，千里迢迢地把哥哥的灵柩啊运回来。韩家两代人在儿子的这一代呢，如今只剩下了韩愈了，而孙子这一代呢，只剩下十二郎。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愈没有正面的描写嫂嫂的形象，但是从文中呢就可以看出嫂嫂的付出啊。这样一个贫苦的女人，自己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还要供他们读书，何其不易啊！韩愈长大些后呢，为了生计啊，就进京为官了。当时他和十二郎呢都还是少年，以为呢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没想到呢再见面啊已经是4年之后了。又过了4年，韩愈回家扫墓，嫂嫂呢已经去世了，由十二郎归葬家乡。此后呢，韩愈在朝堂上的羁绊就越来越深了，很少回到家乡，也很少再与十二郎见面。直到十二郎去世，韩愈才猛然惊醒，痛哭道：诚知其如此，虽万圣之功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救也。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即使能坐上万圣公卿， 我也不会舍弃你而去了。这段话呢，不仅是在哀悼十二郎，也是在哀悼韩愈自己的一生啊。韩愈少年入京为官，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国家，可是真的能改变吗？皇帝要迎佛骨入宫，他洋洋洒洒写了长文辩论，结果触怒了皇帝，被贬到了岭南。如果早知道这辈子是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和十二郎好好的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呢？面对亲人的离去呀，韩愈在行文的过程当中变得比较谨慎，不会把它当作一篇普通的文章来写。下笔的时候呢，就如同在进行一项关于生命的重大仪式。现代人对唐代散文的印象不深，最能够代表古代文学巅峰的呢，是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但是其实中国文化的脉络是有迹可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四大名著就是对韩愈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拿三国演义来说吧，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民间茶余饭后也一直在讲三国的故事。元朝的时候呢，关汉卿写了个剧本叫单刀会，讲鲁肃邀请关羽去进行协商，别人呢都觉得鲁肃在使诈，劝关羽不要去，但是呢关羽执意前往，并且凭借智慧和勇气安全地返回了。剧中啊有一幕，年迈的关羽经过当年的赤壁战场，手持单刀站在船头，望着滔滔江水感慨道：战争耗光了我的一生啊，而又有多少人曾在这条江里逝去呢？这江水全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关汉卿借关羽之口说出战争的残酷，这就是韩愈所倡导的文以载道。以美学视角诠释从先秦到现代近3000年的中国文学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欢迎继续收听。宋金元是中国戏曲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南宋的后期，都城临安已经有了很多的说书人，说书人讲三国志会夹杂进自己的情感。关汉卿的单刀会表面上表现关羽的情绪，实际上呢是夹杂了时人对宋朝灭亡的感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啊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宋代呢有个话本叫大宋宣和遗事，说书人啊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是添油加醋，逐步的演变出了水浒传的雏形。大宋宣和遗事啊讲的是宣和年间宋徽宗重用蔡京，朝政败坏，封印在庙里的36天罡被解封下凡投胎，是为梁山伯聚义造反的36位英雄。这个故事啊经过了说书人的润色，在元代就形成了定稿，由施耐庵整理成水浒传。水浒传如今呢是以小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的，但是啊在古代哈，老百姓大多是不识字的，只能通过说书人的讲解来听。说书人讲水浒传，时而表演，时而穿插进一段不相干的故事。武松打虎的拳头可能3个月都打不下去。此外呢，山东说书人和四川说书人往往还各讲各的，同一位听众在山东听到的故事和在四川听到的可能就有天壤之别了。这是因为啊，口传文学的自由度非常高，容易出现多个不同的版本。说书人的故事没有讲完的概念，只要有人来听，他就可以一直讲下去。听书的人不可能每天都捧场啊，有的还是讲到一半才来的，所以啊说书人有必要把每一段都讲得很精彩，让每一段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水浒传就很适合拆开来讲，哪怕听众不知道梁山起义的始终，只是听了个武松打虎智取申城纲，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水浒传呢是元末明初才定稿的，但是定稿呢并不意味着水浒故事的终结呀，只要民间的说书传统没有中断，那么这部书就会继续的丰富。 到了清代啊，还有很多说书人在说水浒，他们为了吸引听众，也会在说书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新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水浒故事可以永远的不定型。到了民国时期呢，文学家开始主张用白话文来写小说了。民国时期最好的文学作品啊，都属于实验文学。五四运动之后，作家往往有一种社会的觉醒意识，认为啊，文学必须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其代表人物呢，就是鲁迅。鲁迅青年的时候在日本学医，曾经写过一篇《藤野先生》，主人公呢是他在日本的老师。那么这篇小说很特别，你比如藤野先生的首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你觉得前面还应该有些什么内容呢？但是其实啊，这就是第一句呀、啊，“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的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结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见，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用这段话讽刺了当时的清朝留学生，那时各国都在改革，从服装到头发都力求简化，只有清朝留学生还留着奇怪的长辫子。鲁迅本来是要留在东京留学的，但是呢，他在东京看到这些清国留学生倒进了胃口，于是呢，就决定离开前往仙台。学医绕不开解剖学，最开始的科目是骨学，骨学教授啊是戴着眼镜留了个八字须，他呀就是藤野先生了。藤野先生不在乎穿着，有时候会忘记打领结，冬天常穿一件旧外套，看起来寒酸至极。藤野先生很关心鲁迅的学业，特意嘱咐鲁迅抄一遍讲义，每星期都去检查他的作业。那么在藤野先生的教导之下呢，鲁迅学完了骨学、血管学和神经学的课程。到了期末呢，鲁迅的成绩极好，日本学生呢就怀疑藤野先生关照鲁迅了，提前给他泄题。这呀不只是同学之间的争端，更暗含着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偏见。中国是弱国，所以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就是鲁迅感到沉重的地方，自己的祖国不够强大，别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没有文化的创造力。这件事啊，刺痛了鲁迅的神经，他决定弃医从文，用手中的笔唤醒国人的灵魂。但是呢，他对藤野先生有着很深的感情，不想让老师失望，就谎称自己要改学生物，之前学的解剖学知识呢还是有用的。不过呢，藤野先生还是叹息道，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对生物学没有什么大帮助。鲁迅回国之后呢，就写了《阿 Q 正传》《药》等一系列的文章，希望呢能用文学来唤醒国人的意识。由于他学过医，所以啊，他经常用医学的概念来做隐喻。你比如短篇小说《药》，画家的孩子叫小栓，得了肺结核，咳血不止，画家人想尽了办法也没有起色，有人啊就跟他们说蘸了人血的馒头可以治这个病，于是画家人借了很多钱贿赂刽子手，让刽子手处决犯人之后用馒头蘸血带回家给孩子吃。那么在这篇小说里啊，被处决的犯人叫夏鱼，他的原型就是秋瑾。绍兴有个秋瑾烈士纪念广场，那就是当年秋瑾被杀的地方。药本来是用来治病的，可是迷信的药挽救不了人命啊。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吃完了又是一阵咳，最后还是死了。药体现了清末民初文学最沉重的基调，医学是科学， 但是在一个不尊重科学的社会，愚昧啊，往往会葬送人命。鲁迅无疑是韩愈精神的继承者，他的文章切中时弊，文字朴实无华，又直击人心。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这本书带我们回顾了唐诗宋词之美，领略了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蒋勋把中国文学史从古代讲到近代，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学通史，是了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入门读物啊。
15: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
5: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阿尔法说，上学的时候不喜欢读鲁迅，尤其是强迫我去理解作者的想法。读完这本书，作者蒋勋对鲁迅的讲解倒是勾起了我看鲁迅作品的想法。读者克莱因说，这本书引领我走进中国文学美好的另一面，不再文以载道，不再歌以咏志，却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向了国人的人性啊。读者塞尔比说，中国的文脉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一路追寻文学跳动的脉搏，山高水远，心心相生。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六朝文学史、文学体验30讲、诗人14个，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5: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酒香不怕巷子深。清朝的末年，张之洞奉皇帝之命到四川进行教育改革。那么在上任之前呀，他了解到当地的学风不好，科举考试啊经常发生作弊的现象，之前历任官员都没有把教育问题处理得很好，因此呢，张之洞就担心自己啊也不能完成任务。张之洞是乘坐官船前往四川的，船行至泸州的时候停靠在岸边，有一位仆人对张之洞说，大人，我听别人说泸州产美酒，不如啊我去给大人买一些回来品尝一下吧。张之洞一路上都忧心忡忡的，一听到美酒两个字呀，觉得喝酒消愁也是个好办法，于是呢就让仆人前去买酒。仆人下了船，问当地人哪里可以买到最好的酒，当地人就告诉他了，泸州城内有一位嗜酒如命的酒鬼，他知道最好的酒在哪儿。于是呢仆人就找到了那位酒鬼。酒鬼说，整个泸州城内到处都是酒坊，但是呀要找到好酒可不那么容易啊，城南啊有一条小巷，那条巷子里有好几家酒坊，最好的酒坊呢在巷子的最深处，你到了那里就可以买到最好的酒了。仆人呢照着酒鬼说的去找，果然在一条小巷的最深处买到了最好的酒。 他把酒呢带回了船上。张之洞喝了之后呢，连声称赞呀。仆人就向张之洞讲述了自己买酒的经历。张之洞听后呢，就说：“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哎，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张之洞自己也豁然开朗了。他想啊，好酒隐藏在巷子里都不怕被埋没，我张之洞真有才能，还怕治不了教育的不正之风吗？几日之后呢，张之洞就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不仅把当地的教育顽疾消除了，而且还开辟了很多新的教育方法。酒香不怕巷子深，从此呢就作为一句俗语流传下来了，用来比喻啊，好的东西即使隐藏得很深，也不会被埋没啊。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

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
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朋友都说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很多网上卖的很火的，实则都是智商税的家居产物呢，被很多朋友买回了家。很多朋友啊，想要提高生活的幸福感，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的辅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好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反而会给咱的生活添堵，妥妥的智商税。比如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啊，虽然网上卖得很火，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不要跟风，看着好用，实则是智商税。那我来说一说，你来看一看你到底入坑了几个。说一下吸尘魔盒，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购买吸尘魔盒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一些，特别是家里养宠物的，这猫毛狗毛到处乱飞，经常打扫呢也比较辛苦。哎，有了朋友看到这个吸尘魔盒之后，它可以将灰尘自动吸附，所以很多人种草了，但是实际体验感很差很差。很多网友说放了一个星期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一问客服才知道你要放置一两个星期才可以。你想想，放置一两个星期如果再不好用，退货是不是都退不了了呢？于是有的网友也真放置了两个星期，不仅吸不了灰尘，时间长了打开一看啊，里面啊全都是水，这根本不是吸尘魔盒啊，其实就是普通的除湿盒，硬说是吸尘魔盒，让大家戴上了滤镜，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慧儿姐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跟风买这种吸尘魔盒了。有一种商品叫做过滤花洒，大家买过吗？这种可以过滤的花洒，说是能够将水质过滤一遍，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里面的过滤芯变得很脏，能够过滤水中的泥沙杂质，这样将水质变软，用水会更加的安全。但实际上过滤花洒的价格并不贵，但是需要经过更换滤芯儿，而过滤芯儿呢是一个后期源源不断需要投入的产品啊，还不如你一步到位，在家里安置一个前置的过滤器，从根本上改善水质的问题，性价比呢会更高。不锈钢冰块大家听说过没有？夏天咱喝冷饮需要将水冻成冰块，但是呢把冰块放进饮料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冰块融化，饮料就会被稀释。为了解决这个缺点啊，现在发明了一种不锈钢冰块，它的材质呢是不锈钢的，不会出现把水稀释的问题，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看上去挺好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冰块妥妥的就是一个智商税，它本身就比较沉，把它放在饮料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重量。另外它并不是能够一直释放热量的，用着用着反而到后期呢它会释放热量，所以跟真的冰块是无法比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了。葡萄皂大家听说过吗？这个葡萄手工皂虽然颜值很高，让许多人都种草了，但是实际上用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高颜值了，奉劝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想一想，一串葡萄手工皂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咱用着用着黏糊糊的，全都黏在了一起，而且呢这葡萄粒也会掉下来，东一颗西一颗的，很多网友说呀，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啊。蜂
窝坐垫，大家听说过吗？夏天对于长时间久坐办公的人来说太遭罪了，所以呢，有一个舒服凉爽的坐垫还是比较实用的。很多人跟风购买这种蜂窝状的坐垫，它呢是硅胶材质的，上面全是蜂窝的网状。网上说呀，它可以散热排汗。虽然这个商品看上去很好呢，但是其实这种蜂窝坐垫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坐的时间久了呢，它就会塌下去，根本就无法散热，而且还会在你的大腿根那儿留下一个印子。很多的网友啊都购买桌面海绵拖把，这个呢感觉上是用来擦桌面的水渍，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扫灰尘呢太轻松了，不用手擦很省力。但是啊，咱用着用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会风干变硬，使用前呢需要用热水把它泡开。另外呢，用的时间久了，这海绵头呢就会滋生细菌，发黑，产生难闻的臭味，用着用着就废了。所以大家不要乱花钱，根本就不好用。家居好物，咱们一定要避雷，迷你拖把。有一种香蕉盒，大家听说过吗？这种香蕉保鲜盒是把香蕉放在里面，能够避免香蕉不会长时间保鲜。但并不是每一个香蕉都长得那么标致啊，香蕉盒呢也并不适用于每一根香蕉，有一些香蕉根本就放不进去，妥妥的智商税的产品。最后咱再来说一下电动刷鞋器，这种电动刷鞋器号称是刷鞋可以省力，只需要按动开关，不用费力的刷鞋，电动刷鞋器会自动的转动刷头。但是咱们用了之后才知道它比较沉，手拿着呢胳膊会酸痛的。另外就是清洁效果很一般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是刷不到的，工作的时候还会产生大量的噪音，用了几次反正我是不想再用了。所以说咱总结一下啊，有一些的家居神器看着挺好，用着呢却一言难尽，根本就不好用，就是智商税的产品。大家有没有踩坑呢？那如果您还有用过哪些智商税的家居生活用品，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咱们一起避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几天看央视的新闻报道，朱广权主持，讲的是呢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骗局。当时我是一字一句的看完的，看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些话术我听到的太多了。有央视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机构呢有一套标准化的收割链条。第一步叫做低价引流，短视频刷到免费性格测试9.9元体验课，你一好奇点进去之后就被拉进微信群，加上微信。第二步呢叫做放大痛点，在电话里反复告诉你情感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童年有创伤。有一位受访者，他就是这样被忽悠着交了2000块钱，交完钱才发现对方说的课程根本不存在，变成了1:1情感挽回。可是这位受访者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啊。第三步叫做封闭课堂催单，这个呀是最狠的一招了。在江苏，董先生的妻子呢被人拉去外地上课，让你哭，让你叫，抓住你的家庭和情感问题来调动你的情绪。哎，一旦你哭了，你动情了，就立刻让你交费，不停地给你洗脑。这课程呢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到督导班，还鼓励拉新人拿提成。几年下来，这位董先生的妻子呀交了近20万元。第四步呢叫做拉人头返利，交了钱的人为了回本开始游说亲戚朋友入局。大家想一下，这不就是传销吗？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也不愿意去承认。更荒唐的是，记者呢去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根本就没有疗愈师这个统一的职业资格。市面上那些疗愈师证几百块就能拿下，先考试后学习。换句话说，那个让你哭着交38000的所谓的老师，可能上个月呢还是一个卖保险的。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明确地提醒了，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非医疗机构和无资质人员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可能涉嫌非法行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容易上当的是家长，这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些机构最爱盯着就是咱们这些当爸妈的，经常说，我跟你们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吧。想想看，孩子厌学、休学、沉迷手机，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跟你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的你啊，可能会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网上呢，到处找答案。而恰在此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啊，说，哎呀，家长，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是你能量不够，童年有创伤，家族有业力。哎呀，你这一听，对呀，我小时候确实被我妈骂过，我确实觉得累，我确实管不了孩子，这一下子全都对上了。然后对方又说，只有我们的高阶课程能够疗愈你，不然呢，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糟。这一时候的你怕了，于是你掏钱了，你又哭了，你在课堂上把最隐私的伤口扒开给一群群陌生人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让你在众人面前大哭大叫，趁机让你刷卡的人，他真的是在乎你吗？这不是在疗愈，是把心里的伤口反复扒开给别人看。而真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为你清创包扎，而不是围观撒盐。那如果咱真遇到问题了，该怎么做呢？给大家梳理几个顺序的对路啊。第一步，家长要静下心来成长。咱们做家长的可以读书听课，也可以做心理咨询，重点是明白自己教育上的问题，
控制焦虑、愧疚、完美主义，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保持每天的觉察，不要把原生家庭给你的创伤传递给孩子，这就够了。你不用非得去做什么疗愈，只要你停止传递，你就是胜利的。第二步呢，要让咱孩子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慢慢的恢复。请你要相信，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自愈能力的。他如果躺平，不是废了，而是他太累了，他想让身心慢下来，重新合到一起。他如果想睡觉，也不是懒，是大脑在悄悄给自己做修复，做清理。他玩手机不是堕落，是在用他能想到的方式给自己补充一点多巴胺，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些呀都不是病，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熬着、恢复着。大家也不需要去打断他，也不需要去纠正他，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身上，给孩子空间和时间。这么说吧，你稳了，孩子才能稳。第三步，如果孩子出现了情况很严重的事情，比如有幻听、幻视、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就医，去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所以别拖别怕，这个才是正经看病。这种时候要先保住命，给孩子争取更多充足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事。等危机缓解了，命保住了，咱们再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调整。只要人在，就有的是机会慢慢的变好。第四步，如果孩子

接下来呢，我总结了几条这样的骗局经常说的广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保存或者记在脑子里。凡是跟你谈能量、量子、太赫兹、高维传讯、祖上业力的，全是玄学。中科院的专家说过，量子效应要在接近-273度的极端环境之下才能观测到。你家附近那个能量舱，连量子长啥样都可能都没有见过。凡是要把你拉进微信群，私下一对一推销的，你一定要警惕了，正规机构不怕见光。凡是让你哭出来、喊出来，然后顺势收钱的，你一定要立刻走人，这是央视点名的套路。凡是课程从几千涨到几万，还让你拉人头拿提成的，这些呢，就是传销。凡是对方说，只有我能救你，医院治不好我能治的，100%他都是骗子。真正的心理成长没有速成，不存在几天改变人生。最后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哈，我知道看到孩子出了问题，做家长的一定着急，你恨不得替他去难受，替他去上学。这时候有人跟你说交钱就能好，你当然想试一试，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下次再有人让你哭着刷卡的时候，你先停一停，问问自己，哭一场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交几万块钱孩子就能变好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孩子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和他一起慢慢的走。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学怎么当妈妈，你只需要停下来，少说两句，多看几本心理书籍，多做一顿饭，多陪孩子晒晒太阳，散散步，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孩子。经常说我相信孩子会好起来的，也经常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以上就是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温暖你，听到千百惠，走过咖啡屋。

0: 马克回忆录，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每一次呢走过咖啡屋，闻到里面飘出来的咖啡香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咖啡可能会比较的敏感啊，超过中午12点去喝咖啡呢，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当然，这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也只能闻闻咖啡香而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系列，那就是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潘协庆是谁呢？在很多歌手的歌词纸里的词曲作者那一栏，你都会发现他。在这几天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出自于潘协庆他的音乐创作。他呢自己很少走到台前拿起麦克风，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来传达给你。那么这几天我们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一起来听听音乐人潘协庆的创作。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潘协庆，他作曲，刘德华，《冰雨》。

冰雨这首歌是刘德华五部曲当中的一部，哪五部曲呢？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还有别说爱情苦，以及冰雨，这五首歌是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据说是刘德华为过去的爱情所创作的。

一首歌曲，对，因为呢，刚刚这首《冰雨》，它的作曲是潘协庆，而作词呢是刘德华和林毅来合作创作的。当时刘德华自己作词的作品呢，其实还不少，而《冰雨》呢，这首歌应该是他所创作的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吧。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板块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音乐人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实际上呢，刚刚说到这个刘德华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有5个人呢被称为21世纪中国5大巨星。这5个人呢，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不同门类啊，把他们放在一起了。这5大巨星是哪5个呢？刘德华、成龙、赵雅芝、赵本山，还有呢，就是王菲。潘协庆为王菲也创作了不少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潘协庆作词，潘协庆来作曲，王菲演唱。我之前在 KTV 里经常会点唱的一首歌，一起听到王菲《半途而废》。

今天再跟大家分享音乐人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啊。其实呢，潘协庆还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妹妹，叫做潘美辰。不过呢，感觉兄妹两个在音乐风格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的身上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有的那种叛逆和冷酷，只是同样有一些为情的感伤而已。而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潘协庆为林志炫所创作的这首《每天想你一遍》。当然更多有关于潘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现象。多个无名人类头骨惊现邮包之中，到底是何人所为？年轻女孩爱上海龟，协助爱人打开另类交易通道，却发现爱人背后另有他人。触及人类心理极限的交易是怎样完成的？美籍华裔博士导演《中国人头骨买卖》第一案，《警示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正在播出。2008年5月，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北京办事处的通报秘密送达公安部。通报称，从北京通过 EMS 全国邮政特快专递寄送至美国洛杉矶等城市的邮包中有多个无名人类头骨，请公安部协助调查相关情况。此案引起中国警方的高度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调查随即秘密展开。
17: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包裹邮件编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队员们很快查明，2007年6月至2008年4月间，一个40多岁的张姓男子通过快递公司先后向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大量寄运包裹，多数包裹呢寄往美国，收件人啊为加州洛杉矶的金章等人。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金章啊是英文的写法，英文呢是这样啊，把字写到前面，姓呢写到后面，所以这个金章也就是咱们汉语当中的人名张金。
7: 警方在调查中同时得到一个线索，经常帮张姓男子邮寄物品的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经过长时间走访调查，在2008年5月30号，张姓男子再次向美国邮寄3件包裹时进入警方视线。警方经过内查外调后查明，这名男子并非姓张，其真名叫孙海，1963年9月15号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并且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拥有着博士研究生学历，现在的身份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顾问。就是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美博士，虽然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但其却从事着一种有违伦常的不法买卖。
17: 2008年6月3号，北京警方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栋别墅里将丁海抓获。警方呢，当场从丁海准备寄往美国洛杉矶收件人为张晶的包裹中，又起获了20个人头骨。 同丁海呢一同被抓获的还有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位年轻美貌的女子。
6: 根据经验，警方感觉在丁海的别墅里应该不止这个包裹中的头骨那么简单。在对他的别墅进行细致搜查后，果然在其别墅车库里又发现整整半车库的人头颅骨，经过清点数量竟然达到了1100余个。同时还在丁海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存有人类头骨照片10000余张，经测定这些头骨均为近代自然人人头骨。大量头骨惊现别墅车库，年轻女子为何甘愿与头骨为伍？是迫于无奈，还是另有隐情？丁海的大量头骨又是从何而来？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嫌疑》。
17: 那么，那位年轻的女子又是什么人呢？通过审讯得知，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啊，名叫刘军，28岁，是丁海的女朋友。是在2003年丁海从美国归来，在北京创业的时候认识的。由于丁海啊拥有美国的飞行执照和潜水证，爱好绘画艺术和音乐，而且呢对佛教有着很高的修养，还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尽管丁海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在刘军眼里啊瑕不掩瑜啊，这对相差16岁的男女呢过起了长达5年的同居生活。
6: 2003年，丁海回到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商务科技公司，而刘军对丁海别无他求，就是希望嫁给他，幸福生活一辈子。所以，对丁海提出的所有要求，他都言听计从，包括让他帮着收购和邮寄人头骨。刘军还供述说，丁海的人头骨很多邮寄给了他在美国洛杉矶的朋友。但这个美国朋友的具体情况刘军并不清楚，也不便问丁海。
17: 刘军说呢，在美国的收件人啊名字叫做张晶，这和包裹上所留的张晶的名称哎这样呢是相符的。警方呢根据刘军供述展开了调查，终于呢很快便查到张晶的详细信息。当审讯人员告诉刘军，这个张晶呢事实上是丁海在洛杉矶的女朋友的时候，刘军呆若木鸡一般愣在了那里，随即便哭着向警方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丁海贩卖人头骨的全部经过。
6: 就在刘军和丁海刚刚住在一起的时候，刘军就发现了丁海在易趣网上开了一个专门买卖藏族饰品的网店，销售那些藏石手链、藏骨项链等小玩意儿。按说以丁海的收入是没必要经营这样的网店的，但是刘军觉得这是丁海的兴趣所在，便也没有多加过问。但是2004年7月的一天晚上，正忙着网上交易的丁海突然问刘军，你听说过哪里有卖人头骨的吗？这可把刘军吓了一跳，以为丁海在开玩笑，但丁海却认真地说，我不是逗你玩，网上有个买家要买人头颅骨，人家开的可是高价呀。刘军来到电脑前一看，果然在丁海的电子邮件中有一封询问购买人头骨的信函。这下刘军哑口无言了，他想不到会有人购买这么可怕的东西。丁海轻松地说，潘家园市场卖丧事的人那里可能有买人头骨的，周末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吧。2004年11月的一个周末，刘军陪着丁海来到潘家园古董市场。刘军注意到一个摊位上摆着一个完整的人类头骨，而且头骨上还雕刻着花纹。于是丁海停下来仔细端详，并兴奋地与那位叫马福喜的摊主聊了起来。你这人头骨有多少？我要完整的，多买几个。马福喜一见是大客户，离开摊子去了潘家园2区，从2区的摊主齐成龙那里拎回来一个蛇皮袋，里面装了6个镶嵌了银饰的人类头骨。两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20000元成交。这次交易之后，丁海再向马福喜买人头骨时，马福喜说颅骨真的没有了，不过我手头有头盖骨，你要吗？那也行，你把货送到我家，我女朋友在家，让她帮着收货。丁海跟马福喜谈妥之后，马上给刘军打电话，让刘军帮着收了这批货。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的头盖骨，刘军大白天就出了意

0: 一身冷汗。
1: 之后，丁海啊通过马福喜认识了齐成福。由于从马福喜那里再也买不到人头颅骨，丁海呢只好找到齐成福。丁海对齐成福说啊，我是大学教授哈、专门研究牙科的，我想买几个人头骨呢做研究用。这齐成福一看遇到了大客户，连忙啊就压到了最低的价格，没加工的150元一个，雕花和包银的300元一个。 OK， 丁海呢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双方呢一拍即合。齐成福啊在潘家园市场先后卖出300余个人头骨，其中200多个卖给了丁海。
0: 刨坟挖骨，大量头骨来源何处？隔海传递，交易头骨流向何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从2004年8月开始，丁海在易趣网上以西藏古董名义注册会员，开设了一家网上商店，并通过网络寻找客户。而在买家下完订单之后，丁海就会用专用的包装箱打包后寄运，让刘军帮着去办理。随着交易量的上升，丁海手里的人头骨成了抢手货。2005年11月份，丁海一次性向齐成福订购了50个人类头骨，因为数量很大，齐成福就叫上了妹夫梁国凯去给丁海送货。
1: 其实啊，这些人头骨呢都是齐成福的妹夫梁国凯呢从青海收购来的，梁国凯才是货源的提供者。2007年深冬的一天，丁海呢对刘军说，今天啊你单独到朝阳区望京小区的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营业厅门前等一个来送货的青海男人，你啊直接把货拉回家就是。对此呢，刘军更是什么也不敢问，只好呢乖乖的坐车去了望京小区，在移动通信公司营业厅门前等了好久，才从一个自称姓吉的青海人那里接回10多个木箱子。刘军自己估计这一次的数量少说也有300多个。
0: 后来刘军才知道，这个青海男人叫吉生明，梁国凯卖给丁海的人头骨大多是从吉生明手里收购过来的。2007年6月，吉生明听梁国凯跟他吹牛说人头骨卖给了北京一个姓丁的大学教授，精明的吉生明留了个心眼，偷偷记下了梁国凯手机上丁海的电话，直接与丁海扯上了关系，开始将人头骨卖给丁海。他们的合作开始后，丁海也按照每个头骨150元的价格收购吉生明买卖的人头骨。前前后后，丁海从梁国凯处收购人头骨600多个，从吉生明处收购人头骨700多个。而在这些交易过程中，几乎每次刘军都在场。除去销售到国外的人头骨之外，在丁海别墅的车库里还存着1100多个人头骨。
1: 据吉某向警方供述，2003年，他偶然得知人类头骨呢可以卖钱，单价呢从几十元到100余元不等。后来呢是经过多方打听，他知道呢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农场有一些无主坟，于是呢他雇佣同村的几个村民雇车或者乘坐长途车多次到农场呢进行挖掘。那里的坟啊都没有墓碑和坟头，都埋得很浅，用铲子把土铲开一部分，很快呢就是人骨，都没有棺木。
0: 吉某说，每次他们能挖到几十个，他拿回家后用袋子装好放在院子里，准备贩卖到北京，而帮他挖坟的人每次可以赚到100元。而按照网上的交易规则，丁海在易趣网上采取了网上竞价的交易方式。丁海先将准备出售的人头骨的照片上传到网站供买家浏览，每次定下的起拍价为每个0.99美元，经过一轮轮竞价，成交价一般为每个几十美元到上100美元。从2006年底到2008年，经过频繁交易，丁海通过竞价方式共计交易人类头骨近200个，共计赚取了50000余美元。在刘军帮助丁海往境外邮寄人头骨的过程中，他发现丁海向境外出售人头骨去向主要有2个，一个是根据客户要求和指定的地址邮寄到个人或者境外机构。 还有很多邮件是发给美国洛杉矶名为清单的。刘军多次问这个人是谁，但每次丁海都淡淡地说一句，我美国的一个朋友帮我卖货的，叫

0: 张京。
1: 当然，刘军根本想不到，这个张京呢，事实上是丁海在洛杉矶的女友。原来啊，当年丁海在美国跟前妻分手之后呢，很快与赴美留学又定居洛杉矶的张京相恋了。张京虽然痴恋着丁海，希望两人呢携手走入婚姻，但是丁海呢，因为刚刚经历过离婚之痛，他不想再次陷入一场婚姻之中。于是呢，他只跟张京同居，而绝不谈婚姻。每次张京呢跟他谈结婚的问题啊，丁海总是找个借口把话题给岔开。
0: 此后，丁海干脆离开美国，回到国内，远离了与张京之间的摩擦。但在人头股的交易中，丁海担心自己销售人头股的多笔汇款会被有关方面察觉，他与买家约定收款人为美国洛杉矶的京张。张京在收到汇款后，在汇总将汇款集中打到丁海国内的银行账户上。仅仅2008年4月至5月，张京就打给丁海19797.23美元，折合人民币13.7万元。除了资金的安全外，丁海还利用张京在美国的便利，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张京则帮助丁海收款，充当丁海的洗钱工具，同时还在通过自己的渠道，以每个人头股150美元到200美元的价格销售出去，然后再集中将钱打到丁海的账户上。两个痴心的女人忍受着担惊受怕，最终换来怎样的结局？海龟博士将得到何种惩罚？有悖人伦、触及人类底线的非法行为又该如何避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
1: 在国内，有女友刘军帮助收购和邮寄；在美国呢，有女友张京则帮着收款和出卖人头股。这两个互相从未谋面的痴情女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们忍受着惊吓，帮助丁海买卖人头股，实指望呢能够打动丁海娶她们。最后等到的却是警察的到来。在案发之后呢，警方查明刘军只是帮助丁海签收、邮寄和运送人头股，尚不构成犯罪。警方在对刘军做了讯问笔录之后呢，又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就把他给放了。而直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刘军才知道张京的真正身份是丁海的美国女友。刘军哭泣着离开公安机关之后啊，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伤心地回到了老家。而远在洛杉矶的张京呢，也只能望着伤心的太平洋，长长的叹息一声。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海违反国家规定，将大量人类头颅骨等尸体遗骸作为商品进行经营的行为，不仅亵渎死者，有悖人伦，伤害社会风化，还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非法经营数量特别巨大，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均应惩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丁海有期徒刑8年。和丁海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青海省互助县的农民吉生明和梁国凯，他们被法院以相同罪名各判处有期徒刑5年。
1: 据了解，头骨的去向呢大致有两类，一类呢是被制成了工艺品，一些艺术家为了进行艺术创作也购买人头骨，还有一些人呢为了追求新潮、标新立异、彰显与众不同的品味，买来雕刻过的人头骨呢放在家中做装饰品，还有啊就是被用于医学研究。目前呢，美国是人头骨买卖的大国，美国许多医学院、牙医诊所呢为了教学、演示、研究而购买人头骨，买家和卖家呢经常在网上发布各种需求信息。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骨骼空间的网站打出广告称，销售中国男性的头骨啊，售价在每颗65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
0: 在我国，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人头骨应该是禁止买卖的，因为根据法律上的规定，可交易的物具有非人格性，而人头骨作为人格利益的体现，是人格权的客体，因此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交易，因此交易人头骨严重伤害人类感情。根据2006年8月1号由卫生部、公安部等9部门公布实施的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 严禁进行尸体买卖，严禁利用尸体进行商业活动。其中尸体应该是指人去世后的遗体及其标本，其中含人体器官组织、人体骨骼及其标本。
1: 但遗憾的是，该规定呢只是部门规章，目前还没有更明确的法律对此加以禁止或规范。而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华裔博士，为了获取高额非法利益，竟然冒传统文化之大不韪，在国内收购人头骨，再转卖到国外，不但惊扰逝者的灵魂，还有伤社会风化，触及了人类的心理极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曾表示，在现代社会里，保护一个死去的人是在保护我们活着的人，保护我们的道德感情、伦理观念和公序良俗不受伤害。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损害尸体的行为破坏了人的尊严、伦理感情和人伦秩序，应该加以法律保护。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都是
0: 风华正茂。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

0: 醒悟，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孩子，四岁的孩子正是顽皮好动的年纪哈，也是爱惹祸的时候，尤其是小男孩淘啊。这不嘛，下面有个四岁的孩子可是给他妈妈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话说姚女士家住在这个西安电子城，有个四岁的儿子叫东东，上幼儿园了都。最近呢，这个休假在家的杨女士呢忙着打扫卫生，儿子呢自己玩，这寻思这儿子自己能玩不挺好的吗？过了一会儿啊，这杨女士就发现儿子坐在桌子前面挺认真的样，哎呦，走近一看，杨女士可傻了，这熊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儿翻出一沓钱来，一张一张给你撕个稀碎呀，足足得一大堆呀。要说这孩子呀，平时就比较顽皮，爱把自己的故事书啊或者识字卡片呢就给撕破。这杨女士两口子每次给他粘好之后呢，都会专门再教育孩子一通啊。可是这孩子还是见什么撕什么，没想到这撕来撕去，这回终于撕正头了，闯祸了吧？看着儿子无辜的样子，这杨女士也就批评了几句，就开始想办法怎么把这钱还原呢？杨女士一查，大概呀得3500块钱，基本上全是100元的钞票，她就试着往一块拼呢。但是没招，因为啊，有的一张撕成3-4片，有的被撕成10几片，就手指盖那么大，这咋整啊？上银行试试去吧。第二天，杨女士啊带着被撕破的钞票来到一家银行。当杨女士打开袋子的时候啊，这银行经理都吓坏了，眼前一大堆的红色的纸片，大多数都是小碎片，这银行经理都没见过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呀，过来兑换残币的都是火灾呀、水泡啊或者煤烂呐这原因造成的，人为损坏的情况实话说不多，谁呀正常人能撕钱呢？这看着又着急又满脸歉意的杨女士，这经理啊找来了工作人员帮着拼凑，专门用这个胶带，包括还有5名的工作人员哈，经过近3个小时的努力，3585块钱的钞票终于是拼凑粘好了，其中100元面额的35张，另有50的、20的、10块的、5块的面额的纸钞各一张。拿到粘好的现金之后啊，杨女士是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呀。这银行工作人员也真是好样的哈，一般。

三，就咱们节目当中也讲过，哎呀，这我们不能给你处理，我们没有时间忙，是吧？这都是借口。你看人家真是不错，给你这整上了，而且这动作非常的快，是不是？三个小时就完事了，五个人，这真得感谢一下咱们银行工作人员。说这事儿啊，虽然是圆满解决了，但是有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呢。这不少家长都遇到过，这孩子撕家里报纸啊、纸巾呐、图画书的事儿。为啥孩子愿意撕东西玩呢？可能很多家长啊也很郁闷。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小时候啊不光好撕，还好嚼呢。真的，我小前儿，那我爸我妈要是出门不给我留沓报纸，我家那个床单高低就得遭殃。什么那个书本啥的，那就更别提了。真的，我记得我小前儿，我爸我妈出门的话，只要给我留一沓就看过那些废报纸哈，把我家一撇，老老实实的等到爸爸妈妈回来，不再作不再闹的，就我就在那撕纸玩就行。或者说呢，就是拿个小剪刀哈绞纸。有的时候我爸我妈会担心说那个剪刀再扎着我啥，或者大一大就不怕了，我就给他绞成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形状啊，反正大概齐吧。现在一看他哪是什么小动物啊，鼻子眼嘴都分不清搁哪儿哈。完了之后一些个这个什么小星星的图案呢，小时候就好绞这个图案。后边呢有一把哈，就我这真事儿，我爸我妈走了啊，就出门了。完了之后呢，剪刀我搁哪儿我都知道啊，那时候就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就有宿醉了。然后呢，我就想，剪刀爸爸妈妈今天没给我留报纸，那就绞床单啊。绞什么形状呢？就长城，这一会儿出一会儿进，这里出外进那个形状哈、啊，跟我们家床单我绞的可平整了呢。回来之后，我爸我妈都惊呆了。我妈给我好顿揍啊！那时候啊，我小钱儿那时候物资不像现在这么丰富，那有个好床单都得是讲话家里来铁了铺的哈、哦，让我搅的那里出外进的啊、哦，跟像狗啃了似的讲话来，给我妈气完了。后边他们就长经验了哈、哦，就说呀、啊，其实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很郁闷、很闹心，这孩子不懂事儿、不听话呀啊，天天不是撕就是搅的。其实我跟大家不是这样的，育儿专家说了。说呀，和学说话学走道一样，撕纸啊也是小朋友们学习的过程。当孩子们发现通过自己的小手的动作可以改变纸的形状和发出声响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很欢乐很惊喜。其实啊，很多时候家长朋友们大家得想想，并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他们的调皮捣蛋呢、啊、一些搞小破坏啊，只不过是成长经历当中一些必然的阶段。撕纸呢也是孩子成长当中的一种表现，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的。其实啊，这就是小朋友们动手能力的一种这个表现，对吧？那么对于撕钱这个行为，专家也分析了，很可能是孩子啊在被忽视或者被冷落的时候有种孤独感，你看我妈妈都不爱我了，是不是？他就通过找到钱和把钱撕碎这个行为引起大人的关注。所以说呢，在这专家也建议了，家长在做家务的时候，如果您不能够陪孩子玩，也要保持和他们的交流。比如说他在那玩呢，你就问宝贝儿啊，你干什么的呀？你看妈妈那个地擦得干不干净啊？爸爸那个碗洗得干不干净啊？要跟他们交流，并且呢，要时不时的看着孩子，到孩子身边瞅瞅去哈，不能把他自己放在那儿，就一管就不管了，一动就不管了。进行一些互动，让孩子觉得爸爸或者妈妈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让他有安全感，这样才 OK 呢哈。说到刚刚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凤儿，你看哈，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关于这个兑换这个残币啊，或者说破损的钱币的事儿也好几次了。但是你说这到底什么样的钱能换，什么样的钱不能换呢？凤儿也跟大家讲，其实不是每一种残币都能够兑换的。比如说，如果啊你想全额兑换的话，比如什么样的能全额兑换呢？能够辨别面额的。票面剩余四分之三，含四分之三以上的，包括图案文字啊，都能够按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啊，金融机构应该向持有人按原面额全额兑换。什么样的兑换一半呢？像这个能够辨别面额的，票面剩余一半含一半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以下的这个部分的哈，图案文字也能够按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可以按原面额一半兑换。那剩余的就是不能兑换的，比如说纸币呈正十字形的缺少四分之一的，包括按原面额的一半，这样可以兑换。那么剩余的小于二分之一的就不能兑换了。特别提醒啊，拿十张以上的残损人民币前往银行兑换的时候，需要出示客户单位或者社区开具的钱币损坏原因证明，原则上来讲是需要这些个文件来进行支撑的。你看啊，其实啊，四岁了，小朋友应该来讲认识钱了。真像咱们专家说的，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家长真应该多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一些沟通，包括生活当中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咱们也跟孩子讲，比如说
插电的地方你不能够手指头杵，对吧？钱不能撕，刀啊剪刀不能碰，煤气不能自己开，等等等等，这些家长都要告诉孩子。但是呢，不要用那种特别恐怖的说，你碰着了，大灰狼来吃你了。那是过去咱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呢，你看包括小朋友的一些读本呢，你看咱们之前温暖上一路活动的时候不跟大家讲拿一些小学生看的读本吗，当中啊写的非常的好，包括一些图画啊配的一些漫画做的非常的精致，跟孩子们可以讲一讲说一说，也是让孩子拓宽知识的一个渠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平时家长如果说到了，可能有一些孩子制造的麻烦完全是可以避免。好了，大凤故事会夜听有味，在这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聊。刚刚啊咱们说了个妈妈挺粗心，那么下面这个妈妈呢更别提了，这回啊让他损失的可不单单是钱财的问题了，搭上了孩子的一根手指头啊，花多少钱你买不回来呀。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在这儿凤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听了这事儿之后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说沈阳的淘淘今年3岁了，几天前他在玩耍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右手的这个大拇哥啊给弄破了个口，拉拉疼血呀。这妈妈看了肯定心疼啊，用手啊就给儿子摁了一会儿，松开之后发现血还淌，就找了一块布啊把儿子手指头缠上了，并且呢把绑头发这个皮筋啊勒在了儿子手指头上，这一勒就勒了4天。这4天之后孩子，你讲话4岁小孩，你说的3岁小孩，你说的懂他也懂，说的不懂他也不懂啊。绑了4天了吧，孩子就找着说妈妈手指头疼。这时候啊这家里人才想起来赶紧把皮筋解开看看吧，可是勒得太紧了呀，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皮套给绞开，把布揭开一瞅，一家人都懵了，这孩子被包住的手指头都黑了，而且被勒住的手指头已经肿得都没样了，哪是人手了呢？还这家长一看不行啊，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看到孩子的手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右手大拇指的第一节都黑了，而且肿胀的相当厉害呀，指尖已经僵硬干瘪了，这就证明指尖那个部分已经坏死了。这种情况了，你必须得截肢了。不过医生和家属都想尽可能的多保留一点手指头，所以呢并没有着急做截肢手术，而是先消炎，等活血做这个活血啊这样的处理，争取你让这孩子你第一节那个截掉了的话，底下还能起码有，是不是啊，瞅着它也美观呢，包括将来用什么的哈。那么目前呢大拇指第一关节部分由黑变紫，说明这部分已经在恢复当中了，现在呢还得再等等看看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过吧，这手指头尖儿这地方还得截掉，过几天可能就得做手术了。现在啊一家人都在责怪淘淘妈太粗心了，你说绑上你怎么就能不摘呢，否则你就可能坏死吗？就连医生都说呀，像现在这种啊像不包扎当就导致这个坏死的病人已经不多了，毕竟你说现在这社会医学也发达，包括这讲话创可贴你买一个没多少钱，主要还是爸妈太粗心了，而且怎么这么基本的一些常识都没有呢？小孩本身和咱们大人就不一样，他本身皮肤也好啊，包括方方面面都好，他很稚嫩，对不对？不像咱们这么皮实，更应该小心的呵护。这个母亲呢真的他得多闹心，讲话了这儿子手指头断一截那肯定也是残疾啊，对不对？母亲完全是他造成的，什么心情，将来看着孩子这个残肢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通过这个事儿啊，凤呢也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止血和包扎的方法要是错误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组织坏死这样的事件。如果说你要伤口出血的话，正确处理方式什么呢？用这干净的纱布包住之后，包住伤口并且按住止血，如果伤口不大，一般情况下5-6分钟就能止血了，如果伤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你就必须得包扎。哎，这时候要注意啊，用纱布来包住伤口，并且用宽一些的布条来绑住纱布，每隔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得打开一次，让伤口过血。大家应该有这种基本常识吧？如果说你要觉得你自己处理不好，赶紧去医院，最好的方法别管说口大口小，别怕麻烦，有的时候人不就是怕麻烦怕麻烦懒最后把自己身体给懒坏了吗？就有这个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包括现在你说贴这个创可贴，创可贴贴时间长行吗？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捂时间长了，包括你看咱们正常血液流通，你别管说哪块坏了拉个小口哈，你捂吧时间长了讲话那里面肉还好白呢，给它正常的通风让它过血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这我都知道，你说这人咋不知道呢？好了，说最近呢宁波市公安局这个冀州分局石碛派出所的
卢警官出警的时候啊，发现这派出

0: 所台阶上站了个小姑娘。你说这大冬天的天挺冷的，小姑娘脸冻得都发紫了，但是孩子低着头啊，站在那儿是一动不动。这警官就问了，说孩子呀，你这是有啥事儿啊？这小姑娘啊，这时候才慢慢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了过来。这卢警官看了一眼纸条，有点懵了。哎，再一仔细问，得知了事情原委之后啊，他又乐了。到底怎么回事？听凤跟你说一说。原来呀、啊，这小姑娘啊递过来的是一张黄色的作业纸，一看呢就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字儿，说如果我再偷钱买东西，就去派出所，永远不要回来了。落款是某某同意。小姑娘说了，自个儿啊姓林啊，读三年级了。小林说了，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偷了家里的钱。这张保证书呢，是小林之前给爸爸写的。这几天呢，他又偷了家里的钱，于是呢，早上6点多钟，爸爸就把他叫起床，把他呀送到了这个石器派出所，让他自己和民警叔叔说清楚。布置完了任务之后呢，爸爸呀就回家了。啊，小林呢又不敢走进派出所里面去，就这样啊，挨着冻，受着饿，在派出所台阶上啊站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这小姑娘一大早就被爸爸送到派出所，是又冷又饿。这卢警官呢别的没说，先把孩子带到食堂先吃点早饭。吃早餐的过程当中啊，这小林很有礼貌，对卢警官还说着谢谢。你瞅这么乖巧的小姑娘，爸爸怎么对这女儿这么严厉呢？这卢警官得仔细这个问一问呢，得了解了解呀。吃完早饭，卢警官把小林送回家，说这小林呢是台州人，今年呢10岁了，父母开了一家5金配件店，家里呢还有一个6、7岁的弟弟。看到民警带着女儿回来的时候啊，这林先生啊当父亲呢也挺不好意思的。林先生说了，哎呀，我们两口子啊平时啊不让孩子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可是呢孩子对这些东西又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我们也不可能给他买，他就偷偷拿家里钱呢自个儿去买，每次都1块2块的拿。你说我们呀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这保证书他也亲手写好了，没想到啊他又偷偷拿自己家里的钱了。这爸爸说到这儿啊，说不行，这孩子现在拿1块2块的，将来那拿的多了怎么办呀？是不是就学会偷了？那怎么办呢？这习惯必须得让他改。父亲的初衷倒是好的，可是吧，你说咱听到这儿总觉得这心里吧有点别扭不舒服，毕竟孩子才10岁。这时候呢，林警官这个卢警官呢张嘴说话了，他说了，说孩子教育问题啊，确实一直以来呢是咱们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但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必须得注意方式方法，您的这出发点呢确实是好的，但是这方法呀过于严苛。说很多小孩啊可能是害怕警察叔叔，说家长朋友们在实在没有什么可行有效的办法之下呀，你可以事先跟我们沟通好，让我们来为您教育一下孩子，但是啊千万别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就送到派出所，这样有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对啊，毕竟啊孩子才这么点儿，给孩子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可怎么办呢？孩子送回去了，这警察呀也跟父亲说了，估计也跟孩子说了。临行之前，这民警啊叮嘱小林说，孩子啊以后可不能偷家里的钱了，买什么东西啊想要什么跟爸爸说。这小林呢就乖巧的点点头。随后民警也叮嘱了小林的爸爸，以后啊一定要多关心女儿，多和孩子沟通，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其实啊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包括咱们警察同志也说了啊，说这个父亲呢、啊、母亲想管教孩子，这个想法肯定是正确的，说让孩子别偷别抢，做一个正大光明的人，做法也是对的，但是啊咱们得讲究方式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小孩可不比过去10年20年30年咱们小那会儿哈、啊、就是父母就是不行揍啊，能那么什么吗？打，可能也有成功的，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嘛。但是现在这个年头，咱不讲究这个了，教育讲究方式方法。你看这爹妈还是平时对孩子管的少啊，对不对？在意的多呀，孩子不管干嘛都不行，是吧？都不干，都不让啊、嗯。就是那个有个动画片，那个3D 动画片，就小黄人的那个里面，不有个大坏蛋吗？叫格鲁吧。啊，他为什么变成大坏蛋了呢？小的时候就是他好搞这个发明创造，他不管干啥啊，就是妈妈你看我又发明了个这个，妈妈你看我又发明了个那个。小孩小的时候特别想跟爸爸妈妈沟通，结果不管他说啥，他妈都都一下就拉倒了，从来看都不看。其实啊这也非常伤孩子的心，好像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许多家长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呢？有句话咱们说了，三字经里，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个父亲虽然有些严厉， 出发点也好，但是方法还是要讲究一点的。说最近呢，台湾屏东县有场新郎缺席的婚礼，这婚礼都快结束了，新郎才来，要问他干啥去了？大伙儿啊，往下听吧。说27岁在海军服役的新郎小陈，日前和交往1年多的女朋友结婚了。婚礼当天准备下楼的时候，只听见一声巨响，大家循声而望，只见新郎满脸鲜血，一脸错愕地站在楼梯口。原来是新郎因为要结婚太兴奋了，下楼啊走得太快了，加上楼梯啊刚刚打完蜡，不小心滑倒，右脸着地，是血流如注啊。一旁目睹意外发生经过的新娘吓得哇哇直哭啊，多吓人呐！哎呀妈，这可咋整啊？好在新郎的姐姐啊是护士，赶紧上前止血，并且立即把新郎送进了医院。但是新郎因为额头、鼻梁、嘴唇严重撕裂伤，缝了将近20针呢，也因此错过了婚礼的喜宴。无奈之下，你说各位宾朋好友也都赶到了，是不是？你也不能没有人啊。这新娘啊，只好在公公、父亲的陪伴下，进场宴客。面对70桌近700人的大场面呢，宾客们是议论纷纷。哎呦，这结的是什么婚呢？啊，这怎么没看着新郎呢？这婚礼主持人呢，只好以新郎正在准备大惊喜为理由，化解大家的尴尬。2个小时之后，脸上啊到处包扎纱布的新郎终于是返回婚宴现场。大家先是惊愕，经过主持人解释之后啊，这宾客们是哄堂大笑啊，纷纷举杯，直夸新郎你真勇敢，为了娶媳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哈。这婚宴结束准备送客的时候呢，宾客们也是这个纷纷抢着和满脸纱布的新郎合照，直说哎呦，我们还真是头一回参加这样的婚礼呢，真是永生难忘啊。新郎也说了，因为新娘在楼上化妆，他急着下楼交代事情，才会在离1楼地板还有7、8节的楼梯上摔倒。他还自我解嘲说了，哎呀，这样的事儿也让我碰着了，我真应该去买彩票了哈、啊！这媳妇儿也得多好啊，娶着得多难呢啊！真是刚娶了如花似玉的媳妇儿，自个儿就破相了。这下次啊，这要是哈、啊、有谁结婚的话，不是下次他结婚，下次谁要是结婚的话，可得注意点。尤其是哈、啊、这结婚呐、啊，包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些重大的日子当中，大家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情况，对吧？今天大风故事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
15: 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个货车司机，你说这点钱不容易，干啥的都是哈，他那却莫名其妙的被扣了7000块钱工资啊，这是咋事儿啊？话说2010年，小李啊受雇于一家货站做司机，现在已经不干了。可是啊，在结2013年的工资之前，公司却通知他要扣除7000块钱。干活的时候都不吱声，这不干了，开始结钱了，啥事儿都来了。小李说了，根据货站的通知，他呀在2010年干活的时候，在从这个让胡路区啊往东新村方向运送管桩，运送的过程当中呢整坏了几根，一共价值7000块钱，所以呢得从他的工资里扣。小李说了，说一般呢送货结束的时候就会有验货的过程，如果货物有损失的这个损毁的情况发生啊，缺失啊缺损的情况，会当场通知并且开具单据，而且呢单据上必须有我本人的签名，证明我承认了这笔罚款。哎，人说没毛病啊，他说可是我压根儿不记得这事儿啊，所以啊就跟货站和收管桩的管桩厂沟通了，想要看看呢当时开具的单据到底什么样。几番沟通之后啊，小李被告知那时候单据已经找不着了。那你怎么知道得扣钱呢？小李说了，这笔款项扣的是莫名其妙，而且啊这7000块钱已经从我的工资当中扣除了，厂家和货站两方面都不做解释，只说呀是我弄坏了货物。这个说法让小李着实有点糊涂。再说说这边管桩厂啊，一位姓王的先生说了，2010年小李啊在管桩运送过程当中弄坏了50米的管桩，每米的价格140，一共就7000块钱呗，而这笔款项已经从物资款项当中扣除了。王先生说了，说那时候的单据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了，但是我没有人证，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儿。那么随后呢，货站一位女工作人员说了，说因为管桩厂扣除了货站货款7000块钱，管桩厂告诉他们说呀是小李在运送过程当中弄坏的货物，所以呢货站方面才会在小李工资当中扣的，而具体单据呢也没有。那么都这么说3年前的事儿了，毕竟不像说昨天前天呢哈，咱们琢磨琢磨想一想，没准啊是有这么个事儿。3年前了，这不有些话最不好说了。那么针对小李这样一个遭遇啊，这律师就说了，说货运公司直接和小李工资的行为啊，就直接扣他呀是非常不合法的，而且这件事情实话实说已经过了时效性了。这类事件的时效性是多长时间呢？2年。你看这3年多了，是不是？这小李呢可以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啊进行仲裁，也可以通过另外这另诉的方式进行解决。话说这个2012-10年啊，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应该有字据，本来你说你要没有这个规定啊也行，但起码没有这规定，讲话了你这个做买卖的朋友，咱讲话了心里最有谱了，最有数了，是不是？咱做买卖咱啥事儿都见过，你必须得白纸黑字写了上才行啊。那你说扣就扣了，人就不承认，你说你有啥招啊？你别管说是真的是假的，首先这货站工作包括说他这个厂家的工作我觉得没做好，对不对？真说这7000块钱就不给你，也就不给你就不给你了，谁让你不做了？再说这玩意儿是真是假，现在不好说了，是不是？是你谁让当时没有单据了，对不对？律师说了，这个事儿的这个劳动责任关系啊不明确，货站和管桩厂都有劳动合同，一旦发生货物损坏或者是丢失啊，应该由货站啊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进行赔付，而且不能直接转嫁给小李啊。你当司机的，是不是？或者说你货站本身你和司机你有个合同那也行，你写明白的，这是个事儿，是个字儿，是吧？这真讲话了，将来要是那啥的话追究责任的话，咱们有个证据。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看当时就是事情在进行过程当中啊，他说行怎么着都行，怎么都可以，回头会有人就翻脸不认账啊。我不是说谁哈，但是就是凡事啊最好是能落到字面上就给他落到字面上，尤其是一些在企业呀包括单位呀包括一些机关呐，人与人之间呐，什么好朋友啊亲戚啥的，借钱啊怎么着啊，都得需要立个字据，将来真说有一天啊这事儿整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了，咱们把这东西一拿，那怎么说了，你到法庭上那也叫呈堂证供啊，对不对？大家都应该多多注意。这不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我昨天前天在那个微博上看说现在这空气质量啊也不太好，部分地区尤其是内陆城市离咱比较近的哈尔滨怎么样，说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排第二， 第一谁石家庄，我说这怎么搞的呀？一方面是咱们北方啊，天冷冬天你得供暖，供暖的话呢就需要烧这个烧煤是吧？各个单位，然后呢人多，再一个呢这个汽车尾气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是吧？这些都是包括就到冬天咱们呼吸道系统容易出现问题，都跟这些都存在一些直接的关系。所以朋友们呢，如果说身板子不太硬实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再一个呢，到冬季啊，吃一些好一点水果。我今天听说吃很多水果挺有效的，还美容。那我就觉得我最近小皮肤啊状态也挺好。吃什么呢？冬天吃樱桃，樱桃对咱北方来讲太贵是吧？那太奢侈了。那这样整斤樱桃好几十块钱，讲话了没等咋地呢，牙缝没等塞，去掉核，拢共没剩多些，对不对？完了，除了这个呢，葡萄也挺好，吃点葡萄。完了呢，苹果，这时候卖苹果还不太贵啊，挺好的价格。完了之后呢，吃完还美容养颜，关键补水呀。就很多时候吧，跟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就唠嗑，就说大家应该冬天就应该多注意补水。人家有的男的说了，补啥水呀？你们女的补补还行，让我们老爷们儿这在这也补水啥的。其实我觉得呀，我个人认为啊，很有必要。你看现在他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看现在多少我身边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这些朋友们，那精神状态老好了，就是因为平时特别注重对自己的保养。一些男同胞也是一样，大家不要存在这种偏见，说我是男的，你们女的美美型啊，做做面膜啊，是吧？补补水什么的哈，我们男的不用。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看这个家里啊，如果要是这个媳妇儿要是没事晚上在那美的时候啊，洗脸抹点这个保湿的啥的，我看给你家老爷们抹点也挺好的，真的。实话实说，一方面吧，美只是一个这个最终的目标了，但是。中间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如果皮肤保持一个相对来讲的湿润的话，你自己你也不难受啊。因为你看这两天这个风很大呀，补水的工作要是做好了，相应的其他的一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少了。你要水喝得多，你排泄也就更顺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最近几年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整个人新陈代谢就慢。有的时候你看，不管是你身体里的这些埋汰东西，咱东北话讲话了，脏东西啊，包括一些个这个生病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好好了，很不容易好，这些都是跟咱们新陈代谢有关。所以多喝水，多补水，包括平时啊，皮肤也好，身体也好，都应该咱们东北人北方人应该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身体也好，包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都会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的啊。说点多了啊，不过呢我的想法我估计大家应该明白，就是什么呢，那个天天哈美滋滋的，整的那个利索的，是不是精神的，完了之后呢健康的，这就是最重要的。好了，大饭过会儿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啊，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这前段时间份在节目当中不跟朋友们讲了吗，说有一个这个沈阳的老大爷，中国好大爷哈，就说撞了人之后说没事儿没事儿，那什么我有医保你走吧，这真。

传递了沈阳人的正能量，也让咱们很多呀，中国人，尤其咱东北人，觉得真好，真不错，感觉真棒。五号，沈阳街头又出现了温情一幕，那么这一次主人公由大爷变成了大妈。话说呀，五号的上午7点多钟，环卫工王福英由南向北骑着自行车，在交通岗左转的时候啊，后面一辆私家车和他发生了碰擦，这王福英摔倒了，头部着地了。开车的呀是位妈妈，当天呢正准备带着孩子去补课，出事之后啊，她马上下车去照看去了。但是啊，王阿姨趴在地上，努力了几次也没站起来。王阿姨说了，说哎呀，我就觉得呀这迷糊，脖子盖啊跟着脖子都疼，她想扶我起来，我没让，我怕再伤着哪儿，我自己一个人磨蹭吧。15分钟之后啊，这王阿姨缓缓站了起来，拍了拍衣服，脸色煞白煞白的。这时候呢，女车主想这个带王阿姨去医院检查，还想送钱给她，但是呢都让王阿姨拒绝了。王阿姨说了，哎，我没啥事儿，活动一下就好了，你赶紧送孩子补课去吧，别让孩子迟到去了，你也不用啊送我上医院。千恩万谢之后呢，这女车主啊离开了现场。王阿姨推着车子步履蹒跚的走到道边，一屁股就坐在马路边上了，难受啊。7点半，城管局的环卫工们赶到现场，大伙儿一块儿把这个王阿姨送到所里头。由于是周末呀，王阿姨周天只需要工作到早上啊，全天就可以休息了。但是看到马路上有积雪，怕同事忙不过来，回家吃完饭之后呢，这王阿姨啊就骑车回来了，准备去扫雪。出事儿的时候啊，她也正赶往积雪路段。庞女士介绍说了，说王阿姨到所里1年多了，经常主动加班，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王阿姨说了，她之所以当时把这司机放走了，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看啥呢？车上有孩子。她说啊，我这人吧，特心疼小孩，孩子得补课，得学文化，什么事儿都能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千万不能耽误啊。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让我们觉得内心觉得说，哎呦，这老太太真不错啊。你说本身环卫工人每月的这个经济条件嘛，实话实说就是能收入一般，经济水平肯定也是一般，每天工作的又这么辛苦，然后呢碰这么一茬子事儿呢，又很主动的，是不是说恨着甚至说呀非常善意的善良的拒绝了别人对他的这种帮助，尤其是肇事这个女司机对他的这种说理赔吧，我觉得可以说是理赔哈。话虽这么说，但我觉得什么呢，这个孩子的母亲呢，起码应该给这个老大姐留个电话，是那么个意思，万一说真有啥毛病的话，咱将来回头是不是能也能帮上一把呀，对不对？话说这沈阳大爷王福顺，就是这个中国好大爷，他这事儿之后啊，沈城呢街头又出现了这个沈阳大妈，几乎是一样的被撞的情节，几乎是相同的放走肇事者的方式，也让咱们大家顿时有了一种哈，说女人不比男人差这种感觉。其实啊，善良是咱们很多城市许多普通人的美德，也需要大家共同的呵护和关爱。这个事儿虽然说不大，但是呢必须得说，为什么要说，这就叫做弘扬正能量，是吧？既然撞了人了，肇事者呀理应该担负起被撞者看病的这个责任，你上医院得查一遍，自己才心安理得的走，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这同样也是一种做人的基本底线，不能说啊我不用你了，你就真不用了，是不是？对于被撞的人而言，比如说像咱们说这个中国最美大爷，包括沈阳大妈这样，不给社会添麻烦，那当然更好。但是要能做到不讹人，不提过多的附加条件，同样也是值得提倡的。你说把人撞坏了，把人撞坏了，不要的钱那也不现实。那我必然我也得看病去，对不对？不像说小年轻了哈啊，卡个跟头起来扑噜扑噜就好了，我必须得去看一看，瞅一瞅，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咱做到不讹人啊，不提这个附加条件。其实啊，咱们不应该鼓励说越来越多的人无原则的放走肇事者，让肇事者带自己做个基本的检查，查清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既是对自己负责，也应该为处理这个事儿的事故啊是成为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是？我们不讹他，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无原则的放开他，我都坏了，你看你都撞坏了，不得劲儿了，我必须得瞅瞅啊，万一有什么后遗症呢。咱们呢也很感谢哈这大爷大妈这种不给社会添麻烦，不给对方添麻烦的这种情怀，这种情怀让咱们觉得吧，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啊，这个城市还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啊，这种善良的美德和情怀能得到更多的呵护，是不是？善良你本身它就不是单向的，你也互相的，是吧？只有这样啊，善良的才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种品质，也只有这样，善良这个稀缺的东西才会得到理性的保障。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前段时间大家应该也比较关注，在微博上曾经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好像是河南吧，一个男的倒车的时候把人给刮了之后呢，这个
他倒车时候把人撞了，说怎么办呢？说200块钱钱把人前保险杠撞坏了，说200块钱我给你了。他说那个你看够不够？我把电话留给你，要不够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这个很主动的，而且啊，倒车把人撞坏的这个人呢，他是倒车的时候，这个被撞的这个车司机没在车里头，他一直在这等着，等了好半天，把这司机等来了，跟说你这车是我撞的，我赔你200块钱，如果不够的话，您再给我打电话，我会继续赔偿。那话说到这儿了，结果最后人家这个被撞的人去修车的时候就花了100，之后直接电话摇过去了，哥们儿，我修车没用200块钱，我就用了100，剩100块钱我直接给你充手续话费了。朋友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啊？我觉得在当今社会之下，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去思考、去使用的。真的，你看像刚刚说这大爷大妈，我们当时觉得好，可是凤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这个强人所难，更加不要强迫自己啊！有的时候吧，咱们说该做咱做到了，但是你这玩意儿也不能太过分啊。好了，这个哎呀，就是个挺健壮的人，有点感冒，大概在排场上让别人给传染了，谁让你去玩去了哈？老凤姐，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大妈带着，送完孩子再给大妈送到医院看看，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呀。表达咱们的一种诚意，我估计肯定问题是不大。但是你要这么不吱声不念语的就走了，也确实有点不太合适。这个大妈品德是高尚的，但是就是这种善良，能不能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呢？确实，如果人要是善良大劲儿了，那就说明他有点傻。说这事要放在我身上啊，我即使走也不会主动留下电话号码。机动车撞人就是有错在先，人家放你走就要有感恩的心，留下联系方式是表达诚心啊，也会主动留下电话号码。说联系留下联系方式是表达诚心的一种方法。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本身你有错在先，对吧？然后呢，你还人家说你可以走了，你就真的就拍屁股就走人了，这个不太合适。我想说什么呢？就现在哈，咱们得说很多事情都是双向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呢。我就我个人来讲，就大鹏我本人来讲啊，我呢也是一个纯纯的交通参与者，每天上班下班我要开车，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也会自己来回走路，包括做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打车，这也都是我经常选择一些出行方式。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呢，就人呢通常情况下，你说我们人类自私，这个自私这个词儿啊，我觉得最开始它肯定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考虑问题的时候，会通过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种方向去思考。比如说，我做司机的时候，我就想，你说你这人啊，你过马路你怎么就不能那什么呢？你就不能那个稳当点呢？是不是？你就不能等红灯呢？对不对？完了，这我要是成行人的时候，我就想了，你看我一个行人，我能穿过你吗？你就不能让着我吗？是不是？就会这么想。那如果我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就会想了，你说能不能别挤啊？多烦人！我打车的时候能不能别停客？说或者说能不能那什么？能不能就是这个别我到哪儿你不拉我？很多时候都会这么想。如果调过来，换位思考想一想，我们开车的时候想着。行人心里的想法，我们那个坐公交车的时候想着这个别人身上的难处，我们打车的时候想着人的哥的姐的难处，可能很多时候问题就相对而言，让我们自己起码没有那么气愤，然后可能的心态会更平和一点。但是前提还是这样啊，就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遵循着规则去走，绝大多数的时间不能说100%吧啊，绝大多数起码80%-90%，咱们还是能够比较稳妥的生活的，比较这个顺利的在这个社会当中行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啊，就好像是刚才咱们说了，行人你如果说遵章行驶，就遵章这个行走，比如说红灯停、绿灯行，咱们也能做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完全能够解除了，也不像在这马路上一会儿跑一会儿颠儿的，说赶上走那个自己家大杆儿了，不至于这样是吧？开车的朋友们，限速多少咱就多少里里走啊，在市区里面行车再慢一点是不是？然后呢，该打转向打转向，该走哪条道走哪条道，你别这个压线是吧？或者说你别那个违规行驶，可能呢。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很多，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做一下换位思考，跟别人也是一样，跟自己家人也是一样，朋友也是一样，爱人也是一样，包括孩子也是一样。如果很多时候大家都能这么想一想，问题就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复杂了。您说是不是呢？说当大家正在庆祝2014年的新年来临之际，北美两位母亲分别生下了两对双胞胎，而且都是跨年宝宝。前一个呢是在2013年的年末出生的，后来一个呢在2014年的年初出生的。前前后后啊，就几分钟的差别，这还挺有意思的哈。哎，有朋友说了，说自行车到底能有多？
快呢？英国自行车店店主的叫做杰森·罗克，花了10天时间呢，研制出了一辆时速高达180公里的山地自行车，价值呢大概5万元人民币。这事情的缘起呢，在于这个罗克呀，受到自行车选手。

0: 叫盖伊马丁的委托，要制造一辆足以打破旧的世界纪录时速133.78公里的单车。结果卢亚克在英国哈遍寻零件，终于成功的打造出了这辆战车。马丁呢也因此刷新了新的世界纪录。别整太快了，自行车这玩意儿毕竟它也没包着你，这要是卡跟头可妥了，180公里每小时速啊。说一位现年99岁的日本老人，从95岁开始啊，接连创下了95到99岁年龄的仰泳、自由泳、蛙泳等11项的世界纪录。他将于今年开始进入100到104岁的参赛组，挑战新的纪录。这老人身体是真好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多游游泳啊，对身体还真是非常不错的。说英国的女子佐伊10岁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呢、啊，装在瓶子里，然后扔进了北海。过了23年，在2013年的圣诞节期间，他终于收回到回信。捡到这个瓶子的是一对荷兰夫妇，这对荷兰夫妇也回信说了，说佐伊你好，我和妻子昨天一如往常在散步，在地方旁边的垃圾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塑料瓶，里边装着你的信，非常高兴。哇，10年前的信件得到了回复，这是一种啊，过了20多年了得到回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一定是很开心很幸福吧。其实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无论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惊喜，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让您感觉到开心、快乐和幸福的事情，都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儿。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过得真的还不错。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给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

0: 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从前有一个人爱画画，自称最擅长画扇面，但是他画画的技术实在不佳，所以没有人愿意让他画。可是他却不知趣儿，总爱自告奋勇为别人画扇面，以至于别人都躲着他。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秀才拿着一把新扇子，那秀才见了他就跪下了。
2: 老兄，今天小弟求你了。
1: 画家见了忙把秀才搀扶起来。
3: 贤弟不必多礼，不就是画个扇面吗？小事一桩。
1: 谁知那秀才还是不起来，继续说道：
2: 哎呦，小弟求您饶了我这个扇面吧。

0: 一天，阿花走进一间卖镜子的店，外面写着内有魔镜出售。阿花好奇地走去看，果然有一面镜子上写着我是魔镜。
1: 哎呀，这真的是魔镜吗？
2: 对呀，不信你试试看。
1: 魔镜，魔镜，这世上谁是最漂亮的人？
0: 过了许久，镜子都没动静，阿花就很生气地说：
1: 老板，你骗人呢，他根本就不会说话，他不是魔镜啊。
3: 哎呀，小姐啊，不是他没反应，是他在做内心的挣扎呢。

0: 印一条招聘广告。本动物园招聘一个有爱心的人来照顾大象，欢迎来面试。于是他来到动物园，动物园的经理说：
1: 那你先去试试吧，不过有个条件啊，你得先让大象点头，然后摇头，最后跳入水池。
0: 这个青年就去了，他对大象说：
2: 你的脾气很大吗？
0: 大象点了点头。然后这个青年说：
2: 你认识我吗？
0: 大象摇了摇头。最后他拿出一根针，狠狠地朝大象的屁股扎去，大象嗷的一声跳入了水池。经理看见以后很不高兴，他说：
3: 不行不行，我要找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0: 青年恳求经理让他再给一次机会，经理答应了，不过他的条件是第一次让大象点头，然后让大象摇头，最后是跳入水池。青年来到大象面前，就对大象说：
2: 你认识我吗？
0: 大象害怕的点点头，又说：
2: 你的脾气还大吗？
0: 大象摇摇头。然后青年说：
2: 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0: 于是大象扑通一声跳入了水。

0: 一天晚上和朋友在酒吧喝酒，朋友问我，
1: 哎，你知道啤酒里含有雌性荷尔蒙吗？
0: 哪么哪？不知道，这是真的吗？
1: 当然喽，如果你酒喝多了，你就会像女人一样喋喋不休的说废话，而且驾车技术也会变得非常可怕呀。

0: 妇人在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四顾无人，便把腿伸直放在椅上松弛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乞丐走到他面前。
1: 嗨，相好呢，一起散步去怎么样啊？
2: 你好大的胆子，我可不是那种勾三搭四的女人。
1: 那么你在我床上干什么呢？

小王给楼上的咪咪打电话，打了半天没人接。小王把脑袋从窗口伸出去，向楼上嚷道：

0: 楼上有人吗？
1: 咪咪把脑袋也从窗口伸出来。
2: 什么事啊？
0: 接我的电话呀。

0: 一个乞丐在街头行乞，这时一个路人走来，他看了看乞丐说：
1: 你身强力壮又没啥残疾的，你凭啥让我给你钱呢？
2: 耶，你搞错了吗你啊？难道向你讨几个臭钱儿，我还要把自己弄残废不成？

0: 林德四被判死刑，押上刑场前，国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
1: 哼，我昨天做了个梦，得知你的死期比我晚一年。
0: 国王一听害怕了，立即传令改为死缓。

0: 有个好酒贪杯的人，每天都要饮得大醉，他的妻子非常厌恶，总想方设法使他改过。有一次他又喝醉了，妻子就偷偷地把一副猪肝放到他吐出的污物中。等他醒来以后，妻子就劝他，
1: 你看你醉得连肝都吐出来了，人有五脏，你现在已经吐出了一脏，如果以后再酗酒，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0: 那人瞧了一眼猪肝，若无其事地说，
2: 没事儿，唐僧只有三脏，他还能到西天去取经呢。现在我虽说吐出了一脏，可是比他还多一脏呢，哼，我怕什么？

0: 一个男青年长得像潘安，另一个男青年面部凹凸不平，俩人互相挖苦。
1: 大哥，苍蝇不敢落在你脸上啊。
0: 为嘛啊？
1: 怕崴脚啊。
0: 苍蝇也不敢落在你脸上。
1: 为嘛？
0: 你的脸呐太光滑，苍蝇怕劈叉。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20: 风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一支一支难忘的歌，听到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生，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短歌啊，《跑旱船》是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民族歌唱家恩凤老师。跑旱船，你见过这种情景吗？这是我们汉族的一种民俗文化。在跑的时候啊，表演者当中呢，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面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的动作。而乘船的人呢，在表演当中啊，往往是走着快速的碎步子，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就好像是在水面上飘动的船那样，也是特别形象的塑造出水面行船的那种情形。而跑旱船的时候，一般啊，在这个民间集会啊，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使用这个伴奏乐器，您注意过吗？就是民间的什么民乐当中的锣、鼓、钹等等打击乐器，有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加上那么一到两只啊喷呐伴奏，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情绪活跃，就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那听民歌，那些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来了，我们听完了陕北，再听东北，来听听这是同样是民歌演唱家张德富老师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著名的古琴家，国家级非遗古琴代表性的传承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功亮先生，古琴高手、古琴大家，昨天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74岁。特别特别的突然，因为印象当中一直还是老先生，虽然不是那种外向的特别开朗的性格，可是呢是那种温和的，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我觉得就是温和。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一种孩子般的赤诚，可是就好像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亲人那样，总会觉得来日方长吧，啊，总是也一直拖着，可是老人一天一天的老去了，对，所以看到那个消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突然，也非常伤心。陈先生是我们中国古琴的泰斗级的人物，他也是先后师承梅安派的大师刘景韶和广陵派大师张子谦。我曾经看过一个评价，是古琴演奏家龚一，他说失去陈功亮是中国古琴界的损失。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也评价他的演奏说像是从大自然中窃听来的音响和动静。他的代表作像凤翔、千仞，还有顿世操、忘忧等等，其实为了传播古琴，陈先生年迈可是不仅仅身体力行到各大高校演讲推广，而且呢还把这个古琴的曲目啊公布在他的秋赖网站上，让更多的人分享古琴的魅力。我想有的人就是这样吧，虽然他去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还有他留给人们的点点滴滴，以及那些音乐，都在深深地怀念他，追思着他。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吧。我想每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或者是一阵风过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起先生放风筝的样子。这首《放风筝》虽然是一首河北民歌，但是我想要把它送给陈功亮先生，愿他千古在天堂安享而美好。

0: 流光暗养，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我面前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翠华朋友说特别想听到德德玛，我们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德玛老师演唱的《草原夜色美》。江南的午后15:52，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曲，来吧，和德德玛一起去草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时代楷模。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兄弟，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的。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白活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骚扰电话的事儿啊。我猜测啊，就但凡有手机的人啊，多多少少他都接到过这种骚扰电话啊。你这莫名其妙，你就是我就是很纳闷，我的手机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对吗？你说这个骚扰电话，就那一头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你这挺厉害呀。咱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啊。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每天啊都有同款烦恼，上班开会或者是居家休息啊，带娃做家务的时候，突然间手机响了，一看是个陌生骚扰电话。特别讨厌你。首先是开会吧，来说一下这个场景。开会，你说这么严肃的一个地方，可能讨论的话题也比较沉重，是不是？你要是表扬会还行，你要批斗会呢，大家伙可能，哎呀，都搁这反思。是啊，最近这个，哎呀，研究研究自己的业务，是不是？开拓一下未来这个疆土，如何发展，如何给自己定一个新的目标，都搁这陷入沉思呢。突然间，你手机响了。就会打扰到别人，也会影响到你的思路。再就居家休息，你想好不容易啊，能够说脱离岗位了，就搁家休息片刻，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了？手机一响，你就感觉心脏都疼了。对吧？因为我都休息搁家了，怎么还一劲给我打电话呢？干啥呀？带娃做家务，我能够理解是什么，我只能凭感觉，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没带过孩子。我能体会到，无论是男生去带孩子还是女生，他肯定特别忙。你这孩子一会儿饿了，一会儿哭了，一会儿又渴了，一会儿想出去玩，一会儿要玩具的，是不是？你就得全天360度无死角就围绕他去旋转，他要啥你就给他，你就得哄他，就是没有时间去顾那个玩电话，时间都没有，你还给打骚扰电话呢。是吧？咱们正在做一个正事儿，正忙的时候来了一个骚扰电话，这真挺烦人的呀。通常咱们发现手机接到了陌生骚扰电话，突如其来刚接通呢，秒挂，或者是直接我接我都不接，我跟他说啥呀？是没准对方都不是那个人儿，我不是骂他，我就说他可能是那个 AI 是机器人啊。

大家呢觉得最常用的应对方式就直接挂断，或者你再打的话我就给你拉黑了。很多朋友以为说只要打这个电话的话我不接呗，我快点给他挂断就能够躲开骚扰和诈骗，可是你发现你要是把这个号码拉黑以后，他换个号接了打。哎，你越拉黑越多，你越拒接呢就越频繁，甚至还会收到配套的垃圾短信，你电话打不通不是吗？我给你发消息。还有什么营销的弹窗，严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不少人呢跟我有同样的疑惑，说明明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的信息也没有泄露过呀，为什么骚扰电话他就源源不断的给我打呢？反诈民警同志给出了颠覆多数人认知的真相，骚扰电话立刻挂断，秒拒接，其实不是最正确的操作。这么操作反而会让你的号码被标记为活跃有效号码，会招来更多的一些这个骚扰来电啊。这日常看似很省劲的操作，恰恰是踩中了骚扰包括诈骗团伙的号码筛选套路。那接下来咱们就用民警科普的实用方法，教大家一套零成本超简单的应对方式，不用说换手机号，也不用频繁的拉黑，就能够大幅减少骚扰来电啊！你几乎咱们全家人都是能用上的啊。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这个骚扰电话打进来我秒给他挂了，秒拒接会越来越多呢？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所有的骚扰营销包括诈骗团伙都是有一套自动化号码筛查系统，这也是骚扰电话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并非是单纯的随机拨号。就是说什么意思，说白了人有这个机器。别以为人家那个什么骚扰电话包括诈骗团伙都傻的呢，随便哎呦蒙个号吧，瞎打一个能不能打出去，把人家打你这来了，并不是，人是有专业设备的。这个不法分子呢，他会用这个系统批量的拨打海量的手机号码，同时呢自动识别号码的状态，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长期是关机或者是空号还有停机的号码都会被系统直接就过滤掉，为什么呢？这种打也没有用啊，他都长期空号了，你能联系上他，你想骗他钱呀？你要不说人这个机器设备系统就也是挺高端的，直接给你有一些号码就是停机号就给你筛选掉，就不打了，高效率啊。

那么说这个关机呢、空号还有停机的号码呢，就会被直接过滤掉。那接通之后立刻挂断，频繁的拒接，短暂的响铃就挂断的号码会怎么样呢？会被重点标记为很活跃、有效、真人的号码。耐心接听、正常的沟通，甚至会停留几秒的号码呢，反而会降低骚扰的优先级。这就是最扎心的真相。你看，他是来了一个反向操作。正常人以为就是我直接挂断，其实并不是，你跟他聊一会儿，反倒没啥事，是吧？很扎心的真相。你以为的快速止损、避免骚扰，在拨号系统里面就等同于主动告诉对方，别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这号码有人用，你别骚扰我。这个号码有人用有人接，那就是优质的目标，尤其是各类的房产推销，还有什么呢，贷款理财的，电商售后的，刷单诈骗的，冒充客服给你退款的来电，系统就直接就给他就秒挂了。拒接的号码呢，会归入高频的回访名单，不仅你自己会被反复骚扰，你的号码信息还会被打包的倒卖，流转到更多营销和诈骗团伙手中，最后形成了越拒接就越多，越挂断就越烦的恶性循环啊。

好嘞，听友们，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这个如何来应对骚扰电话啊。反诈的民警公认了，说咱们呢不需要说下载什么比较复杂的软件，也不用逐个拉黑电话号码，民警呢亲测很有效的简单操作，分场景照做即可，从根源来减少后续的来电频次。首先啊，先来看第一个场景，普通的营销骚扰电话包括什么呢？卖房子的打电话，大哥需不需要买房？我们这儿的房子可老好了啊！首先他说是哪个地段的，哎呀，这个房子非常不错。如果你有购买意见呢，你可以先给我转点钱过来。还有什么呢？贷款啊，你这贷款你就是没有什么抵押，你需要多钱？我们现在直接给你转账。啊，就补课啊，啊，你需要什么办什么证啊？补什么课啊？需要理财吗？我们这个。可非常好啊，就因为回报非常高，你兜里面多少钱的你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怎么便宜呢。那么这类电话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诈骗风险，它只是单纯的推销，你像房子呀或者贷款理财，你得考虑，你决定说哎呀我要用这个东西，它你才会上当，它只是介绍一下，你要是不用的话你骗不了你钱。所以这类电话呢不用说直接就给它挂断了啊，也不用说就拒绝，正确的操作应该什么呢？接通电话全程呢咱也不说话也不回应，保持静音状态10到15秒之后再正常挂断。那为什么是这么做呢？原因非常简单，拨号系统和人工作息的核心目标是愿意去寻找一个什么呢？愿意倾听的，有回应的。因为大哥你买房吗？你说哎呦我正是买房啊。你如果给回应了，那么这个沟通的人群哎呀，你这还是姜太公钓鱼有愿者上钩的。别搭话，接通之后呢咱们就沉默静置，在系统当中呢会判定这个号码是什么呢？叫无人应答，

或者信号异常，或者是无效用户，打通了也接了，但是对方对面没声音，所以他就会判定这个手机号码可能是无效的。人工作息也会直接做一个标记，这个号码人就放弃了，觉得这垃圾号码。长期坚持这个操作，你的号码呢会被各大的营销系统给降级过滤，后续同类会推销来电啊，这个肉眼可见就减少了，坚持一周就能够感到明显的变化。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场景啊，疑似诈骗的陌生来电，比如说境外的号码，咱一开始不都是13几或者150或者155什么的138啥，对不对？你看这个号码它是外境的零开头的，要不就是一个老长的数字了，陌生号码打通之后呢，口音挺怪的，好像那个外星人。遇到这类可疑电话呢，也不需要慌张，更不用说啊秒挂断，咱赶紧跑路，避免呀让系统给你标记上了。正确操作呢，就是打电话，咱就该接。你不用说，哎喂，你好，你找谁？还怎么样？不需要交流，无需争辩，就接通之后停个5秒，直接挂断，随后就完成了两步关键操作：标记骚扰，开启拦截。挂断电话之后呢，长按这个通话记录，选择骚扰电话、诈骗电话的标签提交标记，手机系统包括咱们的运营商后台会同步的收录该数据，不仅能够成功拦截这个号码的再次来电，还会降低你手机号的骚扰权重，减少同类的陌生来电推送啊。但是切记不要跟对方去起什么争执啊，去怼人，人说什么玩意，然后你哎呀我知道你是骗子什么的，你别说这个。不要去质疑对方，很多人觉得说哎我给他骂一顿呗，他再劈头盖脸给他一顿训，是不是他能给我打吗？你太能了。那恰恰相反，只要说产生了语音互动，那么系统他就会判定你是一个高互动用户，你这个号码是有效的，有人接，有声音，接着给他打。后续骚扰就会越来越多，沉默挂断精准的标记才是最高效的避雷方式啊。第三个场景叫高频重复骚扰，连环轰炸电话。如果说遇到了同一个电话号码反复的给你拨打，一天多次骚扰的情况，那么单纯的静止挂断是不太够用的了。那么正常操作呢，应该是静止挂断之后，手机加拉黑，再加上运营商的拦截，双重防护啊。普通拉黑呢，只能说屏蔽单个号码，不法分子是可以通过。我换个手机号呗，是不是？我换个号码继续拨打，而运营商拦截的是全网层面的防护，包括移动、联通、电信这个三大运营商均是可以免费开通高频骚扰电话的拦截服务，一键屏蔽此量骚扰。那么这个改号骚扰来电呢，防护效果远远要单纯超过你的手机拉黑呀。

其实大家也可以开启啊国家这个反诈中心 APP 的防护功能，作为公安部官方反诈工具，它的 AI 智能通话守护功能可以实时的来识别可疑来电、诈骗话术啊，提前来预警拦截。2025年那下就升级之后的全新系统，就能够甄别出冒充的客服啊退款理赔呀、刷单的诈骗、冒充公检法等各类的新型骗局，全方位守护通话安全。大家要牢记两个关键的预警专线，96110是啥呀？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的劝阻专线，接到这个电话你自己不能挂呀，96110你是必须得接的。如果你发现96110给你打电话了，说明你近期是有涉嫌那个诈骗的风险了，民警他就会及时的劝阻提醒你。两个关键的预警专线，一个是96110会给你打电话，第二个幺幺二三八幺

会给你发一个短信啊。涉诈预警的短信专线就是12381，收到该号码短信务必及时的核查自身信息，杜绝被骗的风险啊。第五个就是日常的护号的小习惯了啊，从根源来远离骚扰和诈骗。你像是网上什么这陌生的网页啊、低价活动啊、不知名的抽奖，不要随意的填写咱们的手机号什么验证码，避免信息被这个透露出去了。第二，外卖快递收货名不能用这个真名，收货之后及时的删除物流的这个单号和个人信息，也不要随意的授权 APP 获取通话定位啊、通讯录的权限，减少隐私泄露的渠道。第四，遇到陌生的链接呀、陌生群聊，不点击不参与，杜绝被精准的标记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把这套比较实用的方法转发给家人朋友，尤其是老人和上班族啊，避开日常的这个避雷的误区，轻松摆脱骚扰电话的困扰。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呢，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诈骗的事儿啊。来说一说2026年最新的13个高发的诈骗套路，看看都有哪些啊。要说这现实生活当中啊，骗子的手段不断的翻新，你以为他们总是用那老一套吗？也不行，也是过时了。那骗子的骗术也是在更新迭代呀。很多受害者呢，直接是钱转出账户的那一刻，还以为自己什么呢？你以为你还在挣钱呢？我在兼职呢啊，我搁这投资理财呢，钱早就没了。

先来看这么个事儿。那网友说的啊，说有个朋友啊，险些被骗50000块钱啊，就是被新型的诈骗套路迷惑了啊。哎呦我，你这是假吧？500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这要是真被骗了，你上多大火呀？咱们来盘点盘点啊，13类高发的诈骗套路。反诈提醒啊，全国反诈的劝阻专线是96110，遇到拿不准的情况，直接拨打咨询，免费核实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来电以及短信。

来吧，看看这十来多条这个反诈的啊，最新的一个反诈套路都有哪些啊？第一个呢叫刷单的诈骗，这个公式是什么呢？做任务加上小额返利，再加上大额的垫资。这个骗子现在什么套路呢？啊，说你给我们点点赞，那点点关注，做一个任务兼职为噱头，前期的会小额返利，可能一天给你个几十块钱，让你尝到甜头，获取信任，随后会诱导你不断的垫资做大单，之后呢，再以任务没有完成、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拒绝提现，越投越大，最后呢。你就是一开始给你个几十块钱，到后期可能往里面投个五六千，直接给你就冻住了，这钱就全走了。他这个骗子什么心理，就像钓鱼似的，我一点点就勾着你啊，一点点就给你点食儿，给你点食儿，你就来口大的，直接给你逼住上来了。凡是要求咱们先垫钱的，先给转账的，才能够拿到佣金的兼职，全部都是诈骗，而且刷单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参与刷单啊。第二个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它的公式是网络贷款加上放款前先交钱。难免在生活当中啊会遇到一些急事儿啊、愁事儿、缺钱的时候吧，最容易说病急乱投医了。骗子呢就谎称，哎呀，我们这儿可好了啊，低利息、秒批货款、以保证金、解冻费、征信修复费等名义，要求你提前给转账。大家注意防范啊！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放款之前，他不会收取你任何的费用。凡是就是你要这个贷款嘛，贷款之前跟你说你先交个什么保证金的，全是套路。第三种求职诈骗啊，公式是什么呢？高薪招聘加上快速录取，再加上收取各类的费用，骗子呢就发布了诱人的招聘信息。为什么有人上当？因为现在确实工作挺难找啊，是吧？谁都想找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啊，也许就会也是嘛，病急乱投医就上当了嘛。骗子呢发了一个招聘信息，说面试的流程很简单，而且呢快速能够拿到通知录取书，紧接着就是收取服装费呀、培训费、保证金啊、建档的手续费。正规企业啊在入职之前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他不会要钱的，遇到先交钱的招聘直接拒绝，因为咱还没聘上的，我凭什么给钱呢？再说我聘上以后了，我是凭我的工作我挣钱呢，我怎么还倒搭呢？还有一种啊，是利用感情信任下套的啊，什么感情绑架呀啊，骗取钱财，这种属于杀猪盘诈骗了。公式是什么呢？就是网友啊，网络交友加上嘘寒问暖，再加上诱导你投资啊。在社交软件上结识，长期聊天培养感情，打造完美的人设，获取你的信任，等到感情升温之后啊，推荐你所谓的什么一个投资呀，哄骗你说拿点钱咱干点买卖啊，前期小额可以提现，一旦大额投入，跟你说你直接这钱就瞎泡了。切记啊，网络能不能交友呢？可以交友，你就无聊呗，打发时间就闲聊天呗，但是他一旦啊，诱导你说咱投资干什么东西，拿点钱出来，一律拉黑，都是骗子，千万警惕啊！网恋行，咱就单纯的出哥们儿，就聊，就当朋友聊天行，你转钱不可能，一毛都不转。还有什么套路？冒充熟人诈骗啊，就冒充你的亲友啊、领导啊，哎，说不行啊，这边有点急事儿，赶紧给我转点钱过来吧。啊，冒充领导、老板，是吧？业务周转不开了，或者你代付我这个送礼物等等一些这个理由吧，就催促你赶紧给我转账。再就冒充子女的啊，以前的老套路，说不行了，这出车祸了，赶紧给转钱吧，别磨叽了。老人一听，哎呦，我这是大事啊，那可人命关天，赶紧转。还有冒充老师的，哎呀，这孩子得交这个学费了，交补课费啊，就是都是理由骗钱呢。咱们遇到熟人呢，说紧急的借钱呢，务必呢要啊打个电话呀或视频打过去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是
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这个本人真实的一个事情？不要仅凭聊天消息就转账啊。还有就是拿捏恐惧心理，制造恐慌，逼迫转账啊。这个骗子呢，他会冒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声称说什么呢？说呀，我们呢对你进这个了解了，调查你了，发现你有这个涉嫌洗钱犯罪和这个一些犯罪行为，我们现在要求你赶紧把这个一些安全的资金转入到我们的安全账户，配合我们调查。你如果不同意的话，我跟你说，我们马上到你家给你抓走。这都是骗子的套路。真正啊，公检法机关不会打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也不会要求公民转账汇款。你不可能，你要犯罪的就惹事儿的话，直接就上你家，真就直接带走了。谁给你打电话干啥呀？通风报信呐、啊，让你跑路啊？直接小警车嗡嗡嗡嗡嗡就去抓你了。还有什么套路啊？是冒充电商客服跟你说，哎呀，这位顾客，你这个快递件丢失了，损坏了啊，我们现在呢给你做一个赔偿，你呢把这个手机打开共享的一个模式，我们需要输入一个验证码，用验证码干嘛呢？它是为了盗取你银行卡的信息。大家需要做好的防范是，理赔退款呢只是在官方的购物 APP 内可以操作啊，你比如说这个批少少啊，或者是这个某宝宝啊，这种的人都是在这专门软件上，没有说给你打个电话呱给你整个链接嘎就投屏了。绝对不给提供验证码，也绝对不开启共享屏幕啊。还有呢，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啊，这个骗子呢把你拉进一个投资群，群内呢都是什么啊老师带单的，群里面大量的盈利学员，其实大量的学员，大量的骗子吧。需要注意的是，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的，承诺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100%一定是骗局啊。还有什么呢？机票啊、退改签这种诈骗，收到这个短信电话，它能够准确报出你的姓名、你的航班、你的身份证，谎称什么呢？哎，咱们这一次的航班取消了，办理呢退改签，并且发放赔偿金，诱导你转账啊，这个确认收款。这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航班如果有变动，人家只会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就跟咱们买东西是一样的啊。客服的官方核实，不要点击陌生的短信链接，他发短信那种的都是假的。君不见绝起无边。做好全民反诈呢，要记住这几条核心的预防原则，不轻易的相信陌生来电、短信、网络消息。凡是涉及转账金钱的，不要轻易相信。第二，不透露手机的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绝不告诉任何人，不要随意的开启屏幕共享。第三，不点击陌生的短信啊、私信发来的链接二维码，一律不点不扫，也不转账啊。凡是对方催促你说呀，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钱转过来。不转就会出事儿，你放心吧，你不转他不会出事儿的。做到多核实，凡是拿不准的事情呢，优先拨打96110反诈的专线进行咨询核实啊。如果真的遇到诈骗的话，咱们及时报警，一旦被骗，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刻拨打110报警啊。这个骗子的套路呢是一直在变化，但是底层逻辑是万变不离其宗，要么就是利益人的贪心，要么就是利用人的恐惧，要么就是利用人的感情。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相信稳赚不赔、天上掉馅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6: 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3: 说到西安，人们大都会想起盛唐之风。其实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周、秦、汉、隋、唐等13个朝代均建都于此，
0: 并且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居中国古都之首。正因为如此，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而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大雁塔。民间曾有不到大雁塔枉到长安城之说，可见大雁塔在西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说大雁塔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大雁塔所在的寺院大慈恩寺。大雁塔被称为大慈恩寺塔，也是因此而来。大慈恩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迄今已历经1350余年。大慈恩寺创建于唐太宗贞观22年，即公元648年。在此之前，北魏道武帝时，此地建净觉寺，隋文帝在净觉寺故址修建无漏寺，之后被荒废。唐贞观22年，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文德皇后及长孙氏，祈求冥福，报答慈母恩德，下令建寺，故取名慈恩寺。唐贞观10年，公元636年6月乙卯，太宗文德皇后崩，11月庚寅葬于昭陵。贞观22年，高宗李治在春宫以其母文德皇后早弃万方，一心私报昊天，追崇福业，于是于6月庚辰，使中大夫守右庶子高继福宣令说：寡人不造，就前所终，年在位时辞言弃备，终身之忧，贯心滋甚，丰庶之切，刻骨铭心，每以龙迹在臣，岁时心感，空怀斗起之望，亦旧寒泉之心，继而笙歌随远，瞻奉无力，徒思昊天之报，罔记乌鸟之情，妾以绝道洪恩，实资冥福，寄身如木，是用皈依，一令所思，于京城内旧废寺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迎僧寺。寺成之日，当别度僧，仍令挟带灵泉，勿尽行圣，仰归任力之果，负此往极之怀。根据此令，有司于是仔细普查京城各处行圣，并最后决定在宫城南靖昌里面对曲江池的净觉顾家兰旧址营造新寺。经过一番占星魁地的测量定位工作，最后制定了向天阙、房给园的建造方案。整个宫城穷斑鸾巧翼，尽横或梁木。按照设计，寺院建成之后将是重楼复殿、云阁洞房，总共有10余院、1897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至当年10月戊申，太子治又下令说：大慈恩寺工程建项毕工，轮换将成，但僧徒尚缺，奉太宗皇帝设旨，度僧300人。别请50名大德同奉神驹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很快，翻经院宣告落成，红梁藻井，丹青云气，琼楚铜榻，金环华铺，并加书立。随后，太子治复令玄奘法师自弘福寺移旧大慈恩寺翻经院，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充上座，刚为寺任。12月戊辰，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 死后不数天，太子智在帐卫的护从百僚的陪同下，到大慈恩寺礼佛会见五十大德。

0: 讲述其造寺之缘由，不禁呜咽酸感，史称其铮铮之情，亦今之顺也。侍臣及僧共读此情，无不为之梗泣。会罢大德，太子随登东阁，宣布大赦令等，继而悬立廊宇，至玄奘法师房，亲至五言诗一首贴于户，其诗谓：庭轩观福殿，游目跳黄鸡，法轮寒日转，花盖接云飞，翠烟香旗阁，丹霞光宝衣，翻红摇河彩，空外迥分辉，萧然登石地，自得会三归。至此，此后一千多年来，慈恩寺成为中外佛教界人士敬仰朝拜之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大慈恩寺建成之后，寺内并没有大雁塔。大雁塔始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即公元652年，比大慈恩寺的创建晚了16年。它的修建与佛教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有关，那就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曾在大慈恩寺主持寺务，连管佛经一场，创立佛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是唐代皇室赦令修建的，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有着显赫的地位和宏大的规模。他是这里的第一任主持方丈，这位传奇人物被尊称为三藏法师。玄奘生于隋仁寿2年，俗姓陈，名辉，河南偃师人。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不久便升座述经。贞观元年，他结伴上表奏请朝廷，申请赴天珠取经。唐王因建国之初社稷未稳，下诏不许，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所动，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前3年时间，从佛经研究、语言、梵文及物质精神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玄奘于唐贞观3年，即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游学西域。他单人独骑，沿着丝绸之路，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经过整整3年的艰难跋涉和50000余里孤征，终于达到佛教圣地天竺印度，如愿以偿地就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拜戒贤长老为师。后又用了5年时间在天竺佛国寻道，遍游全印众国。当返那烂陀寺时，已位居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主讲，仅次于恩师戒贤。公元642年，在玄奘求法圆满欲回大唐之时，受邀参加了古印度规模空前、规格很高的佛教学术盛会。在会上，玄奘法师为论主，其辩才无碍、博学宏论折服了与会者。连续18日无人能发论辩驳。大乘僧众称玄奘法师为大乘天，小乘僧众称他为解脱天。佛教之天就是指菩萨众神。为回大唐译经弘法，玄奘说服劝阻自己回国的恩师、道友及各国国王，于唐贞观19年，公元645年，携经卷657部、佛像8尊和大量舍利，再欲回到长安，并于次年奉赦与长安弘福寺译经3年。唐贞观23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任该寺首任住。

0: 持，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五层砖塔。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是唐代高僧玄奘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玄奘法师从天珠取回佛经，以恐人代不长，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并妥善安置经像舍利为由，拟于慈恩寺正门外造石塔一座，遂于唐永徽三年即公元652年三月附图表上奏。唐高宗由于玄奘所规划浮图总高30丈，以工程浩大难以成就，又不愿法师辛劳为由，恩准朝廷资助在寺西院建5层砖塔，此塔名雁塔。由于后来在长安建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慈恩寺塔叫做大雁塔，建福寺塔叫做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唐显庆三年，玄奘移居西明寺译经，又于次年奉旨率翻译诸僧与弟子至铜川玉华寺，居宿成院，从事大般若经的翻译，终在公元663年率众译成大般若经600卷。康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操劳一生的玄奘法师因病在玉华寺圆寂，其灵柩还经奉大慈恩寺，并安葬于长安城东白鹿原上。唐高宗二年又改葬为樊川风栖园，并修建了5层灵塔。次年因塔建寺，唐肃宗题兴教二字，从此取名兴教寺。大雁塔仿西域苏堵坡形制，砖面土心不可攀登，每层皆存舍利。玄奘法师亲自主持建塔，历时2年建成。因砖表土心风雨波蚀，50余年后塔身逐渐塌损。武则天长安年间，也就是公元701年至704年，女皇武则天和王公贵族捐资在原址上重新建造，新建为7层青砖塔。另一说法是，公元704年大雁塔改建，塔增高至10层。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时期对大雁塔进行改建，降至7层。唐末以后，慈恩寺寺院屡遭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独存。明朝万历23年，公元1604年，在维持了唐代塔体的基本造型上，在其外表完整的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使其造型比以前更宽大，即是现今所见的大雁塔造型。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中国现存塔有2000多座，样式繁多，不过以动物名称命名的却不多见。大雁塔是砖仿木结构的4方形楼阁式砖塔。那么大雁塔的命名真的与雁有关吗？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他在印度所闻僧人埋雁造塔的传说，解释了最可信的雁塔由来之论说。《大唐西域记》卷9记载，在摩加陀国的因陀罗室罗楼河山中有雁塔，相传雁投身与开悟小乘教徒，也许这一记事就是雁塔名称的出处。相传很久以前，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一个寺院内的和尚信奉小乘佛

叫吃三进食。三进食是指燕肉、鹿肉和毒肉。一天，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便告寺内众僧，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大雁塔作为一座著名的佛塔，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登临大雁塔，都留下传颂至今的佳句。如杜甫的《高飙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张八元的《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空中》等。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登塔时引起共鸣。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早在唐中宗神龙年间，雁塔题名就已形成风俗。凡新科进士及第，先要一起在曲江杏园参加国宴，然后登临大雁塔，并题名塔壁留念。当年27岁的白居易成为进士，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刘沧更豪迈地题下：“及第新春选圣游，杏园出宴曲江头。”紫毫粉壁提仙籍，柳色箫声拂玉楼。把雁塔题名与登仙并提了，可见他们洋溢着春风得意的喜悦心情，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的荣誉了。到后来，大雁塔已形成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倾向题名的情景。可惜北宋神宗年间一场大火毁掉了珍贵的题壁。舍利乃佛祖或得道高僧道行甚高的体现，是其戒定慧三者转化的结晶。佛祖或高僧在圆寂后火化时所生成的晶莹坚硬的颗粒称为舍利子，火化后尚存的原身体某部位灵骨，诸如佛牙舍利、顶骨舍利、佛指舍利等甚为珍贵，往往带有圣洁和神秘色彩。大雁塔与佛舍利可谓密切相关。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法师当初为存放从西域索取经像舍利而建造此塔。玄奘法师究竟从西域带回多少舍利，在法师传中记载仅说是150枚肉舍利和一函骨舍利，具体数量未能说明。而在童书描写修塔一节时说明，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1000、2000，凡10000余粒。后经武则天长安年重新改建时，将塔中原有舍利如何处置，就未有详实的史料记载了。玄奘法师历经千辛万苦索取佛之舍利，是另行存放还是散失无有下落，就不得而知，最终成为千古之谜。所以说，玄奘取经带回的佛舍利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在大雁塔的地宫，还是在塔的哪个部位存放，实为千古之谜，只好有待千年后有机会得以发掘时才能澄清。如今雄伟的大雁塔上安放了非常珍贵的佛舍利，关于这一佛舍利还有一段来历故事。在1998年6月10日，大雁塔接待了印度玄奘寺的住持印籍华侨高僧释务谦法师。法师原籍是陕西咸阳人，自幼出家，并于40年代初以玄奘为楷模复印求法，现已年逾古稀，在印度玄奘寺任住持。当他来到大慈恩寺，登上大雁塔时，感慨万分。
真是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当天他拿出一红纸袋，上面印着金色的一城佛宝四个字和莲花图案，内装有珍贵的两颗佛舍利子，一颗直径3.5厘米，一颗直径1.5厘米，赠与大雁塔，并再三嘱托，这佛宝非常宝贵，要珍藏好，定有无量大福。为了弥补大雁塔舍利之谜的缺憾，让更多的人共同瞻仰佛宝舍利，便将佛宝陈列于大雁塔上。为慎重起见，大雁塔给远在印度的释务谦法师寄去一封信，征求他的意见。他极高兴地回信说，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信奉者得福无量，尤其旅君能虔诚供奉，定得无量大福，若能供诸大雁塔上层，令众同为瞻仰，更得无量无边大福聚，兄为祝颂。如今的大雁塔俨然已经成为了西安市的一张名片，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会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2002年到2003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对大雁塔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并在大慈恩寺北侧修建了主体文化广场大雁塔北广场，大雁塔又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的光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

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三瓶五瓶的，五瓶一大罐，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四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那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啊。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没安监控就是贴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它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啊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那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那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的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
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的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惊掉下来呀、啊！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有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儿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角儿，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个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100年
11: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个正事儿呢。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

来的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啊。你俩你稍微比她大一点，大个7岁8岁的，男生大一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儿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默默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

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他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一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呀，我这终于是有媳妇儿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也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这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一样吗？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啊，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是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2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就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去啊？是不是你这上坟烧报纸，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

娘是吧？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早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啊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她。这刘大哥听到这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您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啊。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它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
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是不是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种猫腻，是不是？两个人那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的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两天的时间，两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两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怎么样，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0: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1: 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民快民翻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受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

0: 怎么办啊？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笑>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 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0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0200，4000052052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0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02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0200。
6: 上回书说到了九纹龙使剑和少华山这几个头领往来的事儿，被手下那个王四儿给坏了。这王四儿啊，贪酒，把物证给丢了。那么李吉呀，求公心切，为了想发一笔横财，就把少华山这些个首领和史进往来的这件事儿。 报告给华阴县的衙门，这华阴县的知县一听，赶快就派县尉，县尉就是县里的公安局长，带着手下俩都头，领着人马把史进村包围了。九纹龙史进听了神机军事朱武的计策，是声东击西，由大门里就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 把县尉吓跑了，把李吉给杀了。可是华阴县这俩都头，那也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骑着高头大马、举着兵刃，就把史进围在当中。要知道，九纹龙史进那可是八十万禁军总教头王进的高徒啊，他们俩那本事啊，跟九纹龙史进比起来。 那可就差远了。再说这俩都头往这一迎，这九纹龙史进手捂着这把大刀是一个力劈华山，噗，就砍下马去一个。那个都头一看，刚想跑，跑不了了。九纹龙史进一转身，来了一个孔雀开屏抹鸠斩，啊噗！再看这都头，这脑袋剩半拉瓢了。 后边那些围堵的官军一听说前面打起来了，就奔前院来了。这一看呐，当官的跑的跑，是死的死啊！得了，我们也逃命去吧！呼啦一下子，全撤了。史进一看，这官军都撤走了，赶快回到院子里把大火扑灭吧。可是，整个的院落。 已经烧成灰烬了，再仔细一找。

自己的老父亲已经气绝身亡。唉，史进呐，心里特别的难受，赶快草草的给老父亲埋了。这时候啊，神机军师朱武领着史进，带着史进手下的家丁庄客，就回到了少华山上。朱武日日是款待着史进，这史进在山寨住了十几天，一直是闷闷不乐呀。自己如今杀了官差，又烧了自己的庄园，整个的家业都毁在我九纹龙史进的手里了，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当初放了这三个山寨头领，我不跟他们交往，那该多好啊！人总是在失败中才能学得更多，这场反思反倒让九纹龙史进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山上这几位弟兄是诚心诚意留九纹龙史进在少华山当山大王，这落草为寇，一辈子就没好名声了，就更对不起老祖宗了。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的师傅王进呢，在经略相公府。我投奔我师傅那儿，谋个差事，照样对得起老祖宗。他就跟这三位山大王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三位首领是怎么留也留不住。那么这天是洒泪而别，三位首领送九纹龙史进离开了少华山。单说九纹龙史进乔装打扮一番之后，离开了少华山，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一边走是一边打听经略府，这天就来到了魏州城。他一瞧城门口那有个告示墙，上前一瞧，没看到有自己的海浦文书。这书中暗表，话音现牙，以为史进上少华山当山大王去了，所以就没下海浦文书，下的是悬赏捉拿令。史进看完，这心里边有底了，直接就进城了，找一个茶馆。进了茶馆之后，要了一壶茶，说：“你们这有没有个经略府啊？”“啊，有啊，有个经略府，就在前面不远。”那么这经略府有没有个叫王进的王教头啊？哎呀，客官呐，经略府姓王的教头倒有这么两三个，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位叫王进呢。哎，突然，茶馆的门口走进来一位大汉，但见这位晃荡荡、赫泱泱，身高在8尺开外，是膀阔三庭。那真是前胸宽，是臂膀厚，肚大腰圆，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刚然，头上戴着荷叶，板檐状帽是翻卷荷叶边，腰扎大带，巧系蝴蝶扣，灯笼拱裤，足下蹬着一双虎头官靴。这一瞧就是一位武将啊！店小二低头，客官呐，您问问这位，他是经略府新来的提辖。这提辖就是宋朝的一个州的武官，主要工作是掌管军队训练，有点跟现在的武装部长的职务差不多。这时候，史进起身来到这军官的面前，是深施一礼：“这位提辖大人，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口茶呀？”这个大汉一扭头，看了看史进：“好啊，提辖大人，请坐。这位老弟，你是外乡人吧？
怎么称呼？

0: 使劲一合计，现在没有通缉令在身，那我就说真名实姓吧。在下是化州化阴县人士，姓史，名进。请问，这位提辖大人，您高姓大名啊？哦，你莫非就是史家村九纹龙史进？正是。哎呀呀，江湖上都说你够义气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好，真是咱哥俩有缘呐。我姓鲁，单名一个达字，我是这里的提辖。提辖大哥，我跟您打听个人，小弟我有一个师傅，就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的王进，不知这儿的经略府可有此人呐？哦，这个王进是不是当年得罪了高太尉那个王教头啊？正是啊。莫非哥哥你知道他的下落？我呀，也是久闻他的大名，没见过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肯定不在这魏州城。这经略府不就在这魏州城吗？我说兄弟啊，一共有两个经略府，老众经略府在延安，这个魏州城是小众经略府。你先别急，你师傅的下落我会帮你打听打听。既然你九纹龙史进到我这儿来呀，我得请你喝顿酒。说完之后，你看他也不管史进愿意不愿意，拉着史进就往外走。茶官啊，这茶钱洒家过会儿还你啊。提家大人，区区一壶茶钱算得了什么？没事，走吧。提辖拉着九纹龙史进就走了，一边走还一边说：“史老弟啊，你要找这个王进王教头肯定很难呐，因为这王教头他有通缉令在身，他真的投靠老宋经略府，我估计啊，他应该改名更姓。你看两个人挽着胳膊唠着嗑，就好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溜溜达达就来到大街上了。走了也就是几十步，就看一个空场，围了好多个人。他俩上前往里一看，原来里边有这么一位，是使枪弄棒、卖狗皮膏药的。史进仔细的一瞧，哎呀，这不是自己当年的师傅吗？什么？九纹龙史进找到王教头了？哎，这王教头开始卖膏药了。不是啊，这个人不是王进，是九纹龙史进的另一位师傅。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九纹龙史进有好几个师傅，这个师傅是人称打虎将的李忠，专门跑江湖卖膏药的。你看吹得神乎其神，实际啊还真没什么大本事，又怕江湖上的这些人呐瞧不起他，所以给自己起了个打虎将的名字。哎呀，师傅，多时不见呐。这李忠停下来抬头一瞧，哎呀，贤弟啊，什么时候把你给推到这魏州城来了？哦，你既然是九纹龙史进的师傅，走走走，咱们一块儿喝杯酒。李忠一看，哎呀，这位是，哎呀，师傅，这是我刚才认识的一位哥哥，是这里的提辖大人，久仰久仰，你们等一会儿。这打虎将李忠还想多卖几贴狗皮膏药，就慢了一点。鲁智深可来气了，快走啊，看了看围着这些人，你们都给我散去。说着说着，他把那大铁拳头在大家伙的眼前就在那一晃荡，大伙呼啦一下子都散了。李忠心里边啊不太高兴，但看鲁达的脾气啊又没好说什么。他们一起很快就搜了摊儿，一块来到魏州城最有名的潘家酒店，上了楼上找了两家，这跑堂的赶紧进来了。哎呀，提辖大人，您今天吃点什么呢？ 给我们汤三壶好酒，二斤酱牛肉，一只烧鸡，一碟花生米，再来三斤猪头肉。我们先来这些，不够了再叫。好嘞，大人您等着。二斤酱牛肉，一只烧鸡，是一碟花生米，再来三斤猪头肉，外加胡椒面儿。在喊堂呢，就把菜报上去了。不大一会儿，你看酒菜就上齐了。三个人是边吃边喝，在潘家酒楼唠着唠着，就论起了天下的这些英雄豪杰。要说这李忠，他仗着自己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我今儿个给你们好好介绍介绍天下的这些英雄好汉。这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就想听一听我鲁达算不算天下的英雄豪杰呢。这李忠就说开了，什么江南的方腊、王庆、田虎、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托塔天王、晁盖、呼风唤雨的入云龙、公孙胜、什么智多星、吴用、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臂呼延灼、小李广花荣、小旋风柴进、扑天彪李应、是美髯公朱仝、眉宇剑张青、青面兽杨志、金枪手徐宁、是急先锋索操，还有祝家三杰曾家五虎、明教师栾廷玉等等，提了100多位。最后他拍了拍史进的肩膀，贤弟呀、啊、你九纹龙史进的名声也不小啊。因为这鲁达鲁提辖刚才影响他卖膏药了，他是故意想气气鲁达，还就没提到这个鲁达鲁提辖。这些个人难道就比我鲁达厉害？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提的这些位啊，洒家我还真就不服。那么就在这功夫啊，赶巧了，由大隔壁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声。鲁达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把自己的杯盘碟子碗啊，啪啦一下子就扑了地上了。什么人哭哭啼啼扫洒家的兴？这哭声一下子就止住了。再看那跑堂的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哎，提辖大人，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什么人在那边啼啼哭哭的，打扰我们喝酒？
0: 大人您息怒，哭啼的那是卖唱的爷俩，这爷俩不知道是提辖大人您在这喝酒，我这就把他们赶走。
1: 慢着，把他们叫过来，
2: 我倒要看看他们受了什么委屈。
0: 功夫不大，跑堂子就把他们俩领过来了。过来的一位是5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年轻的少夫人，长得还有几分姿色。鲁达看了看这少夫人，那眼角哭得通红，真挺遭人可怜呐，心里边就升起一股怜悯之心。
2: 你们为什么在酒楼里哭哭啼啼呀？
0: 提辖大人，小女姓金，名翠莲，这个老汉就是小女的父亲，奴家是东京人士，跟我父母来到这魏州城投亲，可是亲戚搬走了，我母亲又染上了重疾，不幸而亡。就在这时，此地有一位正大官人强媒硬娶，逼我做他家的小妾，还跟我立了字据，答应我3000贯钱，可是一文钱都没给，霸占了奴家的身子，在他家里待了不到3个月，就被他家的大娘子给赶出来了。我们妇女只好住在鲁家客栈，
3: 靠卖唱为生啊。可是这个郑大官人不依不饶，拿着字据逼奴家还钱呢。我们爷俩靠卖唱为生，何年何月能还清这债呀？
0: 哦，这鲁达鲁提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号称郑大官人的打白条娶小妾，最后还讹诈人家，还有比我不讲理的。这个郑大官人家住哪里，真名实姓叫什么？
3: 这功夫啊，你看那个店小二就过来了。
0: 哎，我说提辖大人呐，
3: 他就是状元桥下开肉铺那个郑大官人呐，
0: 人称郑关西。呸，原来是那个卖肉的郑屠啊。洒家我在关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也没敢称郑关西呀、啊、一个卖肉的屠户竟敢称为郑关西，你也太狂妄了。
3: 哎呀，我说提辖大人呐、啊、你可别小看这卖肉的屠户啊，您还真就惹不起他。
0: 此话怎讲？
3: 人家跟官府老爷穿一条裤子，是铁哥们儿啊。他不但武艺高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而且在魏州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那小门小户做买卖的，要是不给他交保护费，在魏州城你就甭想待，那可是一霸呀。
0: 这鲁达鲁提辖听到这儿，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啪这一拍桌子，我就要惹一惹这个郑屠。说起话来，他转身就走，大家伙赶忙就把他拦住了。史进就开口了：“提辖大哥，
3: 你可千万压住火气呀，咱强龙也压不住地头蛇呀。”
0: 这鲁达鲁提辖是强摁住心中的怒火，
3: 坐下了，
0: 把酒碗端起来，咕咚咚咚是一饮而尽。这件事儿，洒家是管定了。我说金老汉，你跟你女儿先回到客栈休息，明天我就让你们回东京汴梁城。
3: 哎呀，谢谢官人呐、啊！可是我们妇女现在是身无分文呐，
0: 还没盘缠呢。这鲁达鲁提辖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掏出来五两银子，啪，放在桌上了。二位呀、啊，洒家今天的钱没带够，你们拿走。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多个无名人类头骨惊现邮包之中，到底是何人所为？年轻女孩爱上海龟，协助爱人打开另类交易通道，却发现爱人背后另有他人。触及人类心理极限的交易是怎样完成的？美籍华裔博士导演，中国人头骨买卖第一案，警示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正在播出。2008年5月，一封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北京办事处的通报秘密送达公安部。通报称，从北京通过 EMS 全国邮政特快专递寄送至美国洛杉矶等城市的邮包中有多个无名人类头骨，请公安部协助调查相关情况。此案引起中国警方的高度关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调查随即秘密展开。
19: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包裹邮件编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队员们很快查明，2007年6月至2008年4月间，一个40多岁的张姓男子通过快递公司先后向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大量寄运包裹，多数包裹呢寄往美国，收件人啊为加州洛杉矶的金章等人。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金章啊是英文的写法，英文呢是这样啊，把字写到前面，姓呢写到后面，所以这个金章也就是咱们汉语当中的人名张金。
18: 警方在调查中同时得到一个线索，经常帮张姓男子邮寄物品的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经过长时间走访调查，在2008年5月30号，张姓男子再次向美国邮寄3件包裹时进入警方视线。警方经过内查外调后查明，这名男子并非姓张，其真名叫孙海。 1963年9月15号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并且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拥有着博士研究生学历。现在的身份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顾问。就是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美博士，虽然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但其却从事着一种有违伦常的不法买卖。
19: 2008年6月3号，北京警方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栋别墅里将丁海抓获。警方呢，当场从丁海准备寄往美国洛杉矶收件人为张晶的包裹中，又起获了20个人头骨。同丁海呢一同被抓获的，还有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位年轻美貌的女子。
18: 根据经验，警方感觉在丁海的别墅里应该不止这个包裹中的头骨那么简单。在对他的别墅进行细致搜查后，果然在其别墅车库里又发现整整半车库的人头颅骨，经过清点数量竟然达到了1100余个。同时还在丁海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存有人类头骨照片10000余张，经测定这些头骨均为近代自然人人头骨。大量头骨惊现别墅车库，年轻女子为何甘愿与头骨为伍？是迫于无奈，还是另有隐情？丁海的大量头骨又是从何而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
19: 那么那位年轻的女子又是什么人呢？通过审讯得知，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名叫刘军，28岁，是丁海的女朋友，是在2003年丁海从美国归来，在北京创业的时候认识的。由于丁海拥有美国的飞行执照和潜水证，爱好绘画艺术和音乐，而且呢对佛教有着很高的修养，还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尽管丁海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在刘军眼里瑕不掩瑜，这对相差16岁的男女呢，过起了长达5年的同居生活。
18: 2003年，丁海回到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商务科技公司，而刘军对丁海别无他求，就是希望嫁给他，幸福生活一辈子，所以对丁海提出的所有要求他都言听计从，包括让他帮着收购和邮寄人头骨。刘军还供述说，丁海的人头骨很多邮寄给了他在美国洛杉矶的朋友，但这个美国朋友的具体情况刘军并不清楚，也不便问丁海。
19: 刘军说呢，在美国的收件人名字叫做张晶，这和包裹上所留的张晶的名称这样呢是相符的。警方呢根据刘军供述展开了调查，终于呢很快便查到张晶的详细信息。当审讯人员告诉刘军，这个张晶呢事实上是丁海在洛杉矶的女朋友的时候，刘军呆若木鸡一般愣在了那里，随即便哭着向警方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丁海贩卖人头骨的全部经过。
18: 就在刘军和丁海刚刚住在一起的时候，刘军就发现了丁海在易趣网上开了一个专门买卖藏族饰品的网店，销售那些藏石手链、藏骨项链等小玩意儿。按说以丁海的收入是没必要经营这样的网店的，但是刘军觉得这是丁海的兴趣所在，便也没有多加过问。但是2004年7月的一天晚上，正忙着网上交易的丁海突然问刘军，你听说过哪里有卖人头骨的吗？这可把刘军吓了一跳，以为丁海在开玩笑，但丁海却认真地说，我不是逗你玩，网上有个买家要买人头颅骨，人家开的可是高价呀。刘军来到电脑前一看，果然在丁海的电子邮件中有一封询问购买人头骨的信函。这下刘军哑口无言了，他想不到会有人购买这么可怕的东西。丁海轻松地说，潘家园市场卖藏式的人那里可能有买人头骨的，周末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吧。2004年11月份的一个周末，刘军陪着丁海来到潘家园古董市场。刘军注意到一个摊位上摆着一个完整的人类头骨，而且头骨上还雕刻着花纹，于是丁海停下来仔细端详，并兴奋地与那位叫马福喜的摊主聊了起来。 你这人头骨有多少？我要完整的，多买几个。马福喜一见是大客户，离开摊子去了潘家园二区，从二区的仓库齐成龙那里拎回来一个蛇皮袋，里面装了六个镶嵌了银饰的人类头骨。两人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20000元成交。这次交易之后，丁海再向马福喜买人头骨时，马福喜说颅骨真的没有

0: 不过我手头有头盖骨，你要吗？那也行，你把货送到我家，我女朋友在家，让她帮着收货。丁海跟马福喜谈妥之后，马上给刘军打电话，让刘军帮着收了这批货。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的头盖骨，刘军大白天就出了一身冷汗。
1: 之后丁海啊，通过马福喜认识了齐成福。由于从马福喜那里再也买不到人头颅骨，丁海呢只好找到齐成福。丁海对齐成福说啊，我是大学教授啊，专门研究牙科的，我想买几个人头骨呢做研究用。这齐成福一看遇到了大客户，连忙啊就压到了最低的价格，没加工的150元一个，雕花和包银的300元一个。 OK， 丁海呢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双方呢一拍即合。齐成福啊在潘家园市场先后卖出300余个人头骨，其中200多个卖给了丁海。
0: 刨坟挖骨，大量头骨来源何处？隔海传递，交易头骨流向何方？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从2004年8月开始，丁海在易趣网上以西藏古董名义注册会员，开设了一家网上商店，并通过网络寻找客户。而在买家下完订单之后，丁海就会用专用的包装箱打包后寄运，让刘军帮着去办理。随着交易量的上升，丁海手里的人头骨成了抢手货。2005年11月份，丁海一次性向齐成福订购了50个人类头骨，因为数量很大，齐成福就叫上了妹夫梁国凯去给丁海送货。
1: 其实啊，这些人头骨呢，都是齐成福的妹夫梁国凯呢从青海收购来的，梁国凯才是货源的提供者。2007年深冬的一天，丁海呢对刘军说，今天啊你单独到朝阳区望京小区的中国移动通信公司营业厅门前等一个来送货的青海男人，你啊直接把货拉回家就是。对此呢，刘军更是什么也不敢问，只好呢乖乖的坐车去了望京小区，在移动通信公司营业厅门前等了好久，才从一个自称姓吉的青海人那里接回10多个木箱子。刘军自己估计这一次的数量少说也有300多个。
0: 后来刘军才知道，这个青海男人叫吉生明，梁国凯卖给丁海的人头骨大多是从吉生明手里收购过来的。2007年6月，吉生明听梁国凯跟他吹牛说人头骨卖给了北京一个姓丁的大学教授，精明的吉生明留了个心眼，偷偷记下了梁国凯手机上丁海的电话，直接与丁海扯上了关系，开始将人头骨卖给丁海。他们的合作开始后，丁海也按照每个头骨150元的价格收购吉生明买卖的人头骨。前前后后，丁海从梁国凯处收购人头骨600多个，从吉生明处收购人头骨700多个。而在这些交易过程中，几乎每次刘军都在场。除去销售到国外的人头骨之外，在丁海别墅的车库里还存着1100多个人头骨。
1: 据吉某向警方供述，2003年他偶然得知人类头骨呢可以卖钱，单价呢从几十元到100余元不等。后来呢是经过多方打听，他知道呢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农场有一些无主坟，于是呢他雇佣同村的几个村民雇车或者乘坐长途车多次到农场呢进行挖掘。那里的坟啊都没有墓碑和坟头，都埋得很浅，用铲子把土铲开一部分，很快呢就是人骨，都没有棺木。
0: 吉某说每次他们能挖到几十个，他拿回家后用袋子装好放在院子里准备贩卖到北京，而帮他挖坟的人每次可以赚到100元。而按照网上的交易规则，丁海在易趣网上采取了网上竞价的交易方式。丁海先将准备出售的人头骨的照片上传到网站供买家浏览，每次定下的起拍价为每个0.99美元，经过一轮轮竞价，成交价一般为每个几十美元到上100美元。从2006年底到2008年，经过频繁交易，丁海通过竞价方式共计交易人类头骨近200个，共计赚取了50000余美元。在刘军帮助丁海往境外邮寄人头骨的过程中，他发现丁海向

0: 境外出售人头骨去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根据客户要求和指定的地址邮寄到个人或者境外机构，还有很多邮件是发给美国洛杉矶名为清单的。刘军多次问这个人是谁，但每次丁海都淡淡地说一句，我美国的一个朋友帮我卖货的，叫张晶。
1: 当然刘军根本想不到这个张晶呢，事实上是丁海在洛杉矶的女友。原来啊，当年丁海在美国跟前妻分手之后呢，很快与赴美留学又定居洛杉矶的张晶相恋了。张晶虽然痴恋着丁海，希望两人呢携手走入婚姻，但是丁海呢因为刚刚经历过离婚之痛，他不想再次陷入一场婚姻之中，于是呢他只跟张晶同居而绝不谈婚姻。每次张晶呢跟他谈结婚的问题啊，丁海总是找个借口把话题给岔开。
0: 此后丁海干脆离开美国回到国内，远离了与张晶之间的摩擦。但在人头骨的交易中，丁海担心自己销售人头骨的多笔汇款会被有关方面察觉，他与买家约定收款人为美国洛杉矶的姓张。张晶在收到汇款后，在汇总将汇款集中打到丁海国内的银行账户上。仅仅2008年4月至5月，张晶就打给丁海19797.23美元，折合人民币13.7万元。除了资金的安全外，丁海还利用张晶在美国的便利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张晶则帮助丁海收款，充当丁海的洗钱工具，同时还在通过自己的渠道以每个人头骨150美元到200美元的价格销售出去，然后再集中将钱打到丁海的账户上。两个痴心的女人忍受着担惊受怕，最终换来怎样的结局？海龟博士将得到何种惩罚？有悖人伦、触及人类底线的非法行为又该如何避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匪夷所思的另类交易》。
1: 在国内，有女友刘军帮助收购和邮寄；在美国呢，有女友张晶则帮着收款和出卖人头骨。这两个互相从未谋面的痴情女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们忍受着惊吓，帮助丁海买卖人头骨，实指望呢能够打动丁海娶她们。最后等到的却是警察的到来。在案发之后呢，警方查明刘军只是帮助丁海签收、邮寄和运送人头骨，尚不构成犯罪。警方在对刘军做了讯问笔录之后呢，又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就把他给放了。而直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刘军才知道张晶的真正身份是丁海的美国女友。刘军哭泣着离开公安机关之后啊，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伤心地回到了老家。而远在洛杉矶的张晶呢，也只能望着伤心的太平洋，长长的叹息一声。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海违反国家规定，将大量人类头颅骨等尸体遗骸作为商品进行经营的行为，不仅亵渎死者，有悖人伦，伤害社会风化，还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非法经营数量特别巨大，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均应惩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丁海有期徒刑8年。和丁海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青海省互助县的农民吉生明和梁国凯，他们被法院以相同罪名各判处有期徒刑5年。
1: 据了解，头骨的去向呢大致有两类，一类呢是被制成了工艺品，一些艺术家为了进行艺术创作也购买人头骨，还有一些人呢为了追求新潮、标新立异、彰显与众不同的品味，买来雕刻过的人头骨呢放在家中做装饰品，还有啊就是被用于医学研究。目前呢，美国是人头骨买卖的大国，美国许多医学院、牙医诊所呢为了教学、演示、研究而购买人头骨，买家和卖家呢经常在网上发布各种需求信息。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骨骼空间的网站打出广告称，销售中国男性的头骨啊，售价在每颗65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
0: 在我国，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人头骨应该是禁止买卖的，因为根据法律上的规定，可交易的物具有非人格性， 而人头骨作为人格利益的体现，是人格权的客体，因此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作为物来交易，因此交易人头骨严重伤害人类感情。根据2006年8月1号由卫生部、公安部等九部门公布实施的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严禁进行尸体买卖，严禁利用尸体进行商业活动。其中尸体应该是指人去世后的遗体及其标本，其中含人体器官组织、人体骨骼及其标本。
1: 但遗憾的是，该规定呢只是部门规章，目前还没有更明确的法律对此加以禁止或规范。而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华裔博士，为了获取高额非法利益，竟然冒传统文化之大不韪，在国内收购人头骨，再转卖到国外，不但惊扰逝者的灵魂，还有伤社会风化，触及了人类的心理极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曾表示，在现代社会里，保护一个死去的人是在保护我们活着的人，保护我们的道德感情、伦理观念和公序良俗不受伤害。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损害尸体的行为破坏了人的尊严、伦理感情和人伦秩序，应该加以法律保护。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

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
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

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

0: 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戴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

0: 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10: 哎，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以后水会源啊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9: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8: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8: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13: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4: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8: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4: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8: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8: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4: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8: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二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2: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好的，赵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4: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陆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来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3: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4: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呢、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金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金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3: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4: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局。

0: 错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0: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 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4: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5: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4: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 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16: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17: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16: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8: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6: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19: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6: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 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21: 各位好，我是永静。
1: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21: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1: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22: 大家好，我叫桑美。
23: 大家好，我叫陆远。
24: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 欢迎三位。
21: 欢迎。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1: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24: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21: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22: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25: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1: 高兴啊！
25: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隔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24: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1: 对，有了快车道了。
24: 对，
21: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26: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27: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26: 来吧，我们 行走比什凯克。
3: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26: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3: 可以。
26: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师创生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际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来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好好，来。
3: 아영미는군능둔비로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붙을군알튼미는금슈든시로스는붙을군
2: 啊，他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陆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互鉴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 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5: 你好。
1: 嗯，
5: 好。
1: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5: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1: 嗯，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5: 对，刚刚回来的。
1: 那咱们先去哪儿？
5: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1: 哦，
5: 跟我走。
1: 好。

0: 走。
1: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0: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1: 对，有一些中国
0: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斯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1: 是的。
0: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1: 对。
0: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0: 杏干是吧？
1: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0: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1: 是的。
0: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1: 里面是包装以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0: 那这个像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1: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0: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1: 比什凯克在这里。
0: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1: 对。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0: 尝尝啊，
1: 尝一下，
0: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1: 是的，
0: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1: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0: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1: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0: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1: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0: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1: 需要弦这样。
0: 压一下帽檐儿。
1: 对对对，然后它有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马装型。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0: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1: 可以说 sunun。
0: Karabak sunun。
1: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3: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4: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0: 是真的。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啊，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0: 多远？
5: 2000多公里吧。
6: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5个手指，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5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比什巴尔马克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比什巴尔马克，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 面和肉汤。
4: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3: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6: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3: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6: 所以就谐音。
3: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4: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6: 那陆远呢？
2: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6: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2: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5: 每个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4: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6: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4: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7: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10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10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也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拐不着。你像咱们现在车里边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啊、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10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是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你像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

修一次非常麻烦啊。这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您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可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这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毁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要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 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看。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他跑平道他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对吧，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儿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啊，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它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球球大呢，是吧？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是个德系车，后排它都是带隆起鼓包的。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他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块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这？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

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2-3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10年8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家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抗金。啊，人家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3-5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7-8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抗造啊！你要不抗造的话，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他那玩意儿更婆实，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他8年是开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300-500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7-8万块钱，我把你3大件保住，我再给你20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0: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别说这个，说这个听着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这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也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自私呢。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都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20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30个是吧？车就10万块钱，30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50个够吗？关键是你50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50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50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他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
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啊？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啊、车贷呀、啊、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啊，就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十年的收入。也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那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是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收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的，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这是给娘家的了？咱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这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爷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租房可以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的，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呢。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8,000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8,000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8,000，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说：“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稍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
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旧式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都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这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哎，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添加彩礼。这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存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得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完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啊，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
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的添加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究，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你没有拿有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是吧？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啊双向奔赴啊。

0: 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6: 幸
0: 福未来。
16: 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 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马克回忆录，先买会的走过咖啡屋，每一次呢走过咖啡屋，闻到里面飘出来的咖啡香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咖啡可能会比较的敏感啊，超过中午12点去喝咖啡呢，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当然，这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也只能闻闻咖啡香而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系列，那就是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潘协庆是谁呢？在很多歌手的歌词纸里的词曲作者那一栏，你都会发现他。在这几天节目当中，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出自于潘协庆他的音乐创作，他呢自己很少走到台前拿起麦克风，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来传达给你。那么这几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一起来听听音乐人潘协庆的创作。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潘协庆，他作曲，刘德华，《冰雨》。

冰雨这首歌是刘德华五部曲当中的一部，哪五部曲呢？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还有别说爱情苦，以及冰雨，这五首歌是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据说是刘德华为过去的爱情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对，因为呢，刚刚这首冰雨，它的作曲是潘协庆，而作词呢是刘德华和李密来合作创作的，当时刘德华自己作词的作品啊，其实还不少。而《冰雨》呢，这首歌应该是他所创作的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吧。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板块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音乐人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实际上呢，刚刚说到这个刘德华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有五个人呢被称为21世纪中国五大巨星。这五个人呢，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不同门类啊，把他们放在一起了。这五大巨星是哪五个呢？刘德华、成龙、赵雅芝、赵本山，还有呢，就是王菲。潘协庆为王菲也创作了不少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潘协庆作词，潘协庆来作曲，王菲演唱。我之前在 KTV 里经常会点唱的一首歌，一起听到王菲《半途而废》。

今天再跟大家分享音乐人潘协庆他的创作作品啊。其实呢，潘协庆还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妹妹，叫做潘美辰。不过呢，感觉兄妹两个在音乐风格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的身上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美辰有的那种叛逆和冷酷，只是同样有一些为情的感伤而已。而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潘协庆为林志炫所创作的这首《每天想你一遍》。当然更多有关于潘协庆他的音乐创作作品，在接下来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还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一支一支难忘的歌，听到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短歌啊，《跑旱船》是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民族歌唱家恩凤老师。跑旱船，你见过这种情景吗？这是我们汉族的一种民俗文化。在跑的时候啊，表演者当中呢，有一名艄公划桨引船，在前面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的动作。而乘船的人呢，在表演当中啊，往往是走着快速的碎步子，这样呢，能够使这个船身保持平稳的状态前进，就好像是在水面上飘动的船那样，也是特别形象的塑造出水面行船的那种情形。而跑旱船的时候，一般啊，在这个民间集会啊，这个游玩的时候，他使用这个伴奏乐器，您注意过吗？就是民间的什么民乐当中的锣、鼓、钹等等打击乐器，有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加上那么一到两只啊喷呐伴奏，所以气氛特别的热烈，情绪活跃，就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那听民歌，那些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来了，我们听完了陕北，再听东北，来听听这是同样是民歌演唱家张德富老师的东北民歌《丢戒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著名的古琴家，国家级非遗古琴代表性的传承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功亮先生，古琴高手，古琴大家，昨天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74岁。特别特别的突然，因为印象当中一直还是老先生，虽然不是那种外向的特别开朗的性格，可是呢是那种温和的，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我觉得就是温和。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一种

孩子般的赤诚。可是就好像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亲人那样，总会觉得来日方长吧，啊，总是也一直拖着，可是老人一天一天的老去了。对，所以看到那个消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突然，也非常伤心。陈先生是我们中国古琴的泰斗级的人物，他也是先后师承梅安派的大师刘景韶和广陵派大师张子谦。我曾经看过一个评价，是古琴演奏家龚一，他说失去成功量是中国古琴界的损失。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也评价他的演奏说，像是从大自然中窃听来的音响和动静。他的代表作像凤翔、千仞，还有顿世操、忘忧等等。其实为了传播古琴，陈先生年迈可是不仅仅身体力行到各大高校演讲推广，而且呢还把这个古琴的曲目啊公布在他的秋赖网站上，让更多的人分享古琴的魅力。我想有的人就是这样吧，虽然他去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还有他留给人们的点点滴滴，以及那些音乐，都在深深地怀念他，追思着他。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吧。我想每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或者是一阵风过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起先生放风筝的样子。这首《放风筝》虽然是一首河北民歌，但是我想要把它送给陈功亮先生，愿他千古在天堂安详而美好。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我面前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翠华朋友说特别想听到德德玛，我们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的德德玛老师演唱的《草原夜色美》。江南的午后15:52，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曲，来吧，和德德玛一起去草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

0: 他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9: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0: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魏州城这提辖鲁达，无意之中认识了王进，又认识了王进原来的一个练武的师傅李忠。他一看李忠，小了小气呀，就没瞧得起李忠。李忠就明白了，好啊，你鲁提辖看不起人。这李忠心里边透明白，这位鲁达鲁提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英雄豪杰，可是他云山雾罩的，吹胡半天，天下这些英雄好汉他都认识，把名字都列出来了，就不提鲁达鲁提辖。这鲁达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难道他们都比我厉害？嗨，这功夫赶巧了，金氏妇女卖唱。为什么卖唱呢？这魏州城有一个杀猪卖肉的恶霸，号称镇关西，把这妇女俩给欺负了。鲁达要行侠仗义，替金氏妇女暴打不平。另外，让你李忠看看，我鲁达鲁提辖也是一条英雄好汉。这里边还有个说法，就是当他一听一个卖肉的就敢称镇关西，我鲁达鲁提辖征战西夏立过显赫的战功，也没敢叫镇关西呀。要说这性格决定命运，鲁达要不是直筒子脾气，不是这么行侠仗义，稍微啊要是会溜须拍马，再加上能征惯战，早就当大官了。可是啊，由于他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军队当中这官职就一直没提起来，只做了一个提辖。就这么几件事赶到一块儿，他要单挑镇关西。他们几个分手了，散了之后，鲁提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打虎将李忠和九龙史进是各自投注，这就说明这师徒俩的关系也就一般。话还得说回来，这书中暗表，金氏妇女由于贪心，结果上了人家正途的当了。要知道，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一个陷阱。还是潘家酒楼这店小二偷偷的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对他们爷俩讲了，最近这京略府新来了一位提辖，你别看他吃饭爱打白条，但是那可是个行侠仗义之人呐，据说那武功是十分了得，你们呐就找机会，专等他来吃酒的时候，在他附近偷着哭，趁机把你们的遭遇跟他述说一遍，也许这位提辖大人就能帮你们呢。金氏妇女听了店小二出的主意，还真就管用了，这鲁提辖还真就要帮他的忙。第二天早晨，鲁达直接就来到了鲁家客店，敲开了金老汉住的房门。金老汉一看是鲁达鲁提辖，恩人呐，先进来稍坐一会儿。坐什么？要走现在就走。 这金老汉拿着包裹，领着女儿，抬腿就往外走。
6: 哎呀，慢着！你们爷俩卖唱拿行李干什么？是不是要逃啊？
5: 店小二就把金氏妇女拦住了。鲁达上前一步：“小二，他们欠你店钱。”
6: 回提辖大人，已经算清了，只是他们欠郑大官人的钱呢。郑大官人让小的盯着他们，那小的就得听郑大官人的。
5: 要是跑了，郑大官人就得拿我试问呢。看出来了，这个店小二眼中只有郑大官人，这提辖在他眼里边根本就啥也不是。他们欠郑大官人的钱由我来算，你先让他们走。
6: 金氏妇女再一次要动身，哎呀，你们可千万不能走。店小二又一次的给金氏妇女拦住了。
5: 鲁达这回可真发火了，这一抬手，啪，就是个大嘴巴呀。打得多响我不知道，反正把金老汉那耳朵震得嗡嗡响。再看那店小二，哎呦，被打之后一捂嘴，低着头转了五个圈，干嘛呀？满地找牙呀。你看那店小二找了半天牙，一个没找到，赶紧捂着脸往屋跑。那等着，等郑官人来了，你吃不了包子走。怎么这动静啊？
6: 嗨，牙打掉了。
5: 你听着，你要敢去报信儿，我把你的脑瓜子给打放屁。走。
6: 说完之后，他就领着金氏妇女出了这鲁家客店，来到了城门口。
5: 守城门的这些军卒上前就把金氏妇女给拦住了。
6: 你们干什么去？
5: 哎，这是我的亲戚，让他们出去。
6: 提辖大人，这郑大官人可跟我们交代过，他们欠郑大官人钱呢，不能放他们出城。
5: 你们是听郑大官人的，还是听我这个提辖的？放他们出去，出了事儿由我来顶着。

腾腾的。他呢，找了一把椅子，在门口是一坐，替他开上店门了。这鲁达一坐就是一个多时辰，他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他一起身，赤手空拳来到了正途的肉铺啊。但见正途身高八尺开外，头大脖子短，肚大腰圆，长得是又粗又壮，天生一个大猪脑袋。上身穿青丝布褂，腰扎四指宽板带，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带尾巴的兜跟撒鞋，一脸的横肉。一看鲁达进来了，一起身，哦，提家大人，这里坐，这里坐。鲁达呀，上来二话没说，我今天来买十斤精肉，不许带一丁点儿，肥的给我细细的切成肉馅儿，用荷叶给我包好了。哎，没问题，没问题。转身就让伙计动手，慢着，你亲自来。我信不着他们。再说正途也是多少年不干这活了，他早就听说过这个新来的提辖，那可了不得，征战西夏立过显赫的战功，那也是一个说打就落的人物啊。提辖大人，为了交你这朋友，今儿个我亲自给您动手。随后正途就开始剁上肉馅子了。来往的人一瞧，哎呦，这个郑大官人亲自剁上肉了，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啊。好些个人怀着好奇的心站在远处停下来看看热闹。功夫不大，这肉馅剁好了，然后他用荷叶把肉馅包起来。哎，我说提辖大人，用不用派人给你送到经略府去？送什么？还没完呢，还要十斤肥肉，不许带一丁点儿瘦的，也切成肉馅儿。这正途摸了摸大脑袋，心想：这是哪门子买肉的？啊，我卖了十几年肉，从来没这么卖过呀。我说提辖大人呐，这精肉馅可以包馄饨，这肥肉馅有什么用啊？这是小众精略相公的命令，谁敢过问呢？正途哪受过这种气呀？好小子，你用小众精略相公压我，好，要是耍我，我看你这提辖当够了。这功夫，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大家伙一瞧这个正途被人家耍活这个狼狈相，这心里边特别的解恨啊，有的人还偷偷的笑。正途一看这么多人看热闹，他有心把这些人撵走吧，那也不合情理呀，哪有卖肉不让人家看的呢？再有个地方就好了，我就能钻进去，可是没有啊，那就剁吧，早点把他答对走得了。这时候那个鲁家客店的店小二捂着嘴给正途送信儿来了。一瞧这鲁达鲁提辖坐在那儿啊，他就没敢过来，站得远远的，用手啊包着头捂着嘴，那个狼狈相就甭提了，很怕让鲁达发现他。其实鲁达主要是想让金氏妇女走得远点儿，就这么着故意折腾着卖肉的正途。正途忙了一上午，累得浑身是汗，才把这二十斤肉馅儿剁好了，用荷叶包好了之后交给了鲁达鲁提辖。正途擦了擦汗，心里合计，这回可算是把你答对完了。慢着，还有，再给我切十斤软骨，也就是猪脆骨，上边不准许给我带一丁点肉渣，也给我剁成骨馅儿。听书的听到这儿就得合计合计，

这个鲁达鲁提辖也够不讲理的了，哪有用骨头剁骨馅的？不过呀，一个不讲理的要想对付另一个不讲理的，只能更不讲理，这么正土气的是忍无可忍呐！哎呀呀，你这不是来卖肉啊，你这是来找事儿。对，老子今天就是来找事儿。说完之后，你看他把肉馅的啪啪都打在正途的脸上了。呵，正途洗了个肉澡啊。看热闹这些老百姓心里边直叫好啊，但是没敢出声。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老天让你灭亡啊，必让你先疯狂。正途今儿个可是疯狂到头喽，今天撞到鲁提辖的枪口上了。再说正途也不是好惹的，那也是魏州城有名的武林高手啊，什么使枪弄棒，练练拳脚，举个盾子，玩个石锁，那是蛮有名望的，还教了一帮地痞流氓称爷报号，是扯旗放炮，说打就落，要不怎么能成为魏州城的一霸呢？今儿个正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栽跟斗。哎呀，心里就合计，我镇关西顶门立棍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我也不能让你新来的提辖给我撅了，今后在魏州城我怎么待呀？他已经压不住火了，大喊一声：姓鲁的，我对你一忍再忍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可你得寸进尺，无理取闹，真是欺人太甚呐！你拿上四两棉花仿一仿，我郑某也不是好惹的，今儿个郑大爷跟你拼了吧。说实话，噌的一下子从肉案上操起了割肉的大砍刀，对准鲁达的脑门子唰的一下就砍过来了。你看鲁达鲁提辖既不惊慌也不躲闪，只是用双手将眼前的肉案子轻轻往上一举，就听咔嚓一声，这刀入木三寸多深呐、啊！这力气使太大了，正途想拔刀拔不出来了，但是正途手剑快，顺手又操起一把屁股的尖刀，一个箭步跳到街上。鲁达也随后来到了街心，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正途想在众人面前呐，把刚才丢的面子找回来，他来个先发制人。还没等鲁达站稳脚跟，他强步上前，手中的剔骨尖刀对准鲁达的前心，哎，就刺过来了。鲁达一转身，来个浪子踢球，当一声就把他刀踢落了，这身子就失去平衡了。正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好几步，扑通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鲁达几步抢上去，轻轻啪踩住了正途的小肚子，然后抡起右拳来个泥横击骨，呱就这一下子，这拳呐、啊，把正途打的五官都挪位了，鼻子来个桥尖之喜。怎么说，迈到一边去了。正途就觉得鼻子一酸，那眼泪和鲜血哗啦下淌出来了。围观的人是一阵的骚动，大伙是议论纷纷呐、啊、哎呦，打得太狠了，嗨呀，早就应该有人揍他呀，这是天理报应啊。这些话正途全听见了，他忍着疼还愣冲好汉：姓鲁的，打得好，打得好！大爷，我要说一句凶话，就不是好汉。他娘的，你还敢犟嘴！说的又使了个玉兔捣蒜，啪这一拳正好打在正途的左眼窝上，那像砸哼一样啊！砰的一声，打的正途是无处迸裂呀、啊，血水。

0: 子就流出来了，围观的人全都傻眼了，胆小的吓跑了，胆大的把脸都撞过去了。可是肉铺的伙计站在那高喊：“别打了，别打了！”嘴里喊的挺凶，可谁也不拉架。为什么呢？一来是怕鲁达，二来呀、也恨这个圣徒，一个个心想：这回呀，咱们可出了一口气。鲁达的第二拳下来，正途就觉得嗡的一下子，整个脑袋呀就像两半似的，眼前是一片的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他耳朵还好使啊，恍恍惚惚的就听有人喊：“别打了，别打了。”可是正途等了一会儿，怎么没人上来啊？这时候你看他心里明白，这是啊，瘸子打围，坐山海。光送空头人情，谁也不拉架。我要再硬下去，这条小命非交代这不可呀！想到这儿，他开始求饶了。哎呀，地下大人饶命吧，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鲁达一听，又可气又可笑。呸！你小子原来是个泥腿光棍，见硬就软。你要是一直硬到底，洒家还许饶了你，可是你这一求饶，洒家就看出你不是一条好汉。说这话又使了个翻身基地吹啊，咚！就这一下子，正途本来是仰壳躺着，听见风声，知道这是第三拳到了，他慌忙的把脑袋一栽了，本想躲过去，没想到正好啊，这一拳打在他左太阳穴上了，就听咚的一声响，只见正途伸腿直挺挺着躺在地上不动弹了。其实鲁达本想打他三拳两脚教训他一番，没想到这镇关西跟泥捏的面做的纸糊的差不多少，不扛打呀，三拳就把他打死了。哎呀，这可麻烦了，这不惹祸了吗？要说鲁提辖，那可是粗中有细呀。我要是吃了官司，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啊。36计，走为上策。哎，先来个连锅贴大饼子，溜之虎也吧。想到这儿，哎，姓郑的。常言说得好，战汉不打坐汉，你不用装死，今儿个洒家饶你一命，今后你再恶习不改，休怪洒家无情。鲁达一边说一边大步流星的分开人群就走了。回到自己的住处，带了些衣物银两，提了一条齐眉大棍，出城门一溜烟儿跑了。再说正途被手下的人是连摇带叫抢救了半天，哎，早死了。这家人赶快是击鼓鸣冤到大堂告了状。这府也一听，什么什么，正途被打死了。他心里边那可以说是幸灾乐祸呀，我的那些底儿谁也不知道了。但是有一件事得好好想办法摆平，那就是这个鲁达鲁提辖是京乐府的军官呐。他赶快坐着轿来到了小众京乐相公府，跟小众京乐相公汇报了一遍。这小众经略相公一听，既然我手下的军官犯了人命案，该怎么通缉怎么通缉。不过话得说回来，这鲁达鲁提辖是我父亲老众经略府的军官，我这里急需人手把他借过来了。定案的时候得跟我父亲打个招呼，万一我父亲跟西夏作战，要是需要这个人，还得让他到前线去杀敌。哎，好吧。知府回去之后马上 就下了海捕文书，通缉在逃军官鲁提辖。这鲁达鲁提辖在魏州城搞了这么一件轰轰烈烈、大快人心的好事，可是他自己却无路可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极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4: 三四，
3: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0: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2: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 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校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 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

0: 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一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0: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4点主张，这4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7: 前路。

0: 条条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7: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2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1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2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3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8: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5: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9: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10: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5: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11: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对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飞机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我们的支援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都搜集起来。起来之后啊，我们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救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救。
5: 杨启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11: 安吉就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5: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1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13: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
5: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14: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5: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启巧介绍，
11: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6: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8: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6: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钦、朱星晓的报道。
8: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5: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8: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1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7: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8: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6: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8: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8: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 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9: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求求你，
2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3: 你和我，
24: 我
2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5: 你真的不介意从前我哥和我妈？
26: 陆学长，你开什么玩笑？
27: 他到底是谁？这是几岁啊？
28: 你现在幸福吗？
27: 我曾经做你天使，保护你一辈子，现在一样
26: 幸福。
27: 只不过
29: 直接告诉
27: 你
29: 杜恒已经死了，
27: 那更好。
30: 你只是我和我妈花了2年时间，
27: 幸福
30: 找到一个和杜恒一模一样的，
27: 去哪都好，可能一辈子都幸福。我相信他一定会醒来的，一定。
31: 多听听广播剧。真假天使。
32: 那我们来关注全球生活成本这个城市的排名。那么公布这项排行的呢，是英国财经。
27: 好香啊，炫！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
33: 恒宇，你以前都叫我小轩的，怎么一下子又改成轩了？
27: 啊，我，你不喜欢我叫你轩吗？
33: 不是，只是不习惯。你怎么叫我都好。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27: 相信我，我不会走了。轩，把蛋糕店转让了吧，以后我们就住在一起，你返校上课，我去工作，我们可以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3: 嗯，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7: 那如果我要你原谅你妈和你哥呢？
33: 我试试看吧。可是你的腿……对了，你的腿是怎么好的？
27: 我离开之后遇到了一个以前做医生的朋友，他帮我找了很多门路，治了很久就治好了。
33: 是吗？你的朋友真是厉害，当时我妈找的那家那么著名的医院都没有治好，我们这是应该好好谢谢他。
27: 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谢过了，而且他帮我治完后就走了。对了，你还没说愿不愿意原谅叶教授和叶真呢。
33: 我然后再想想吧，返校的事情也等过完年再说吧，我们先想把年过好吧。
27: 嗯，好。对，这什么味道？
33: 哎呀，太糊了。不许笑，你不许笑，真讨厌。
27: 雪，抓紧了，免得被挤丢了。
33: 我已经抓得很紧了，没想到买个年货也这么急。
27: 没办法，过年嘛。
33: 哎呀，那真是累呀。
27: 要不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买吧，我等一下就回来了，乖。
33: 可是我
27: 你去那边的椅子坐着等我吧，看你被挤来挤去的，我会心疼的。我先走了，很快就回来，你要注意安全。
33: 恒宇，我
27: 他到底去哪儿？真是急死人了！电话也不接，不会出事了吧？
0: 轩，叶轩，你在哪儿？你出来呀！我是恒宇，叶轩。
33: 我在这儿，恒宇，我在这儿。
0: 你跑到哪里去了？
33: 我待在原地等你，可是人太多，不知道把我挤到哪里去了。还好
1: 遇上了我。
33: 是啊，还好遇到了他。
27: 你是？
1: 杜学长，你开什么玩笑？失忆症了你？
33: 是啊，恒宇，你不认识他？
27: 我当然认识他，他是思月嘛。
1: 真是，还以为两年不见，杜学长你就把我忘了个精光呢。
33: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小月，我们走吧。
1: 啊，不了，我还有事儿，我男朋友也等着我呢。杜学长，我听说了你和小轩轩的事儿，难得你们苦尽甘来又重新在一起了，好好把握啊。我先走了。
27: 嗯，那我们回家吧。
33: 恒宇，你是不是生气了？
27: 没有。
33: 我不是故意的。
27: 不是故意的，你这么大个人，好手好脚的，就算在市场被挤出去了，为什么不回家？
33: 我。
27: 你什么？
33: 恒宇，你忘了吗？我和你说过的，我方向感很差，如果不是非常熟悉了，我出了家门就会迷路，而且我刚搬来你这儿也没几天。
27: 我。
33: 你真的忘了吗？
27: 没，怎么会忘呢？只是太担心你了。走吧，你哥和你妈也担心着呢，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了。
33: 嗯，恒宇，你真的不介意从前我哥和我妈那样对你？
27: 过去的事就算了，他们也是为你好，更何况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不是吗？
33: 那明天就先让妈和哥来我们家吃饺子吧。
27: 好，正好我买了一堆饺子皮呢。来来来，先吃一盘饺子尝尝鲜吧。怎么都不动啊？雪，让你妈和你哥吃饺子呀。
33: 妈，哥，吃吧。
28: 萱萱，我。
33: 妈，你别哭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再过不久就是大年三十了，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嘛。
3: 是啊，妈，萱萱都肯原谅我们了，别哭了。
28: 萱萱，你现在幸福吗？
33: 我很幸福，有恒宇的陪伴，我很幸福。我打算过年后返校念书，毕业后就和恒宇结婚。怎么了？
27: 没什么，吃吧，再不吃啊就要凉了。轩，我去送送你妈和你哥。
33: 嗯，好，去吧，早点回来。
28: 辛苦你了，这些天来让你照顾轩轩。
27: 其实都是他在照顾我，只不过你们觉得这样能瞒到什么时候？到时候他知道了又怎么办呢？
3: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总之你收了我们的钱，好好照顾他就行了，别让他出事。大年三十的时候带他回来一起过年。
27: 知道。
3: 行了，妈，咱们走吧。
4: 摆下请人工。
27: 我回来了。
5: 娘娘，这菜都凉。
33: 回来了，过来吃点水果吧，你最爱吃的葡萄。
27: 葡萄。
33: 恒宇，你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吃葡萄吗？
27: 恒宇，恒宇，他满心满眼只有杜恒宇，为我做饭洗衣，贤妻良母的模样都不是为了我。
33: 恒宇，你到底怎么了？不舒服？怎么不说话？
27: 没有，我以前喜欢吃葡萄，现在不喜欢了。
33: 你回来以后感觉变了好多，除了你的声音和你的长相，其他都变了。
27: 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变。
33: 什么？
27: 我从前爱你，现在也一样爱你。我爱你吗？叶轩。
33: 我也是，恒宇。明天我们去学校看看好不好？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27: 好。
33: 就是这里啊，还是没有变呢。你还记得吗？我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27: 这里就是你们相遇的地方。
6: 呦呦，嘿，看看这是谁呀？杜恒宇，你还没死呢。
27: 你们是？
6: 哎，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你了啊。
33: 喂，你够了，你当初把恒宇害得那么惨，现在还是怎样？
6: 不怎么样。杜恒宇，把这小妞交出来，你就可以滚了。
27: 做梦！呸！
6: 那就别怪兄弟几个不客气了。
27: 有本事就来啊！
6: 哎，杜恒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身手好。不过你身手再好，也只是一个人不上。

0: 轩，你怎么了？你没事吧？轩，轩，
1: 哪儿来的警察呀？走走走，快撤！轩，你怎么样？我好了，别说话了，你一定会没事的。从前，你为了我受伤断腿，如今。 我也就你一次，好幸福。
0: 好了，别说话了，别说了，你会没事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遇上了之前打伤杜恒宇的人，在我们扭打中，轩跑过来替我挡住了酒瓶和棒球棍。
0: 你是怎么保护他的啊？我们花钱请你来，我不是为了你用这张和杜恒宇一模一样的脸来伤害他的，我是让你用这张脸去保护他的，你知道吗？
2: 够了，小珍，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也不想的。医生有没有说什么？
1: 医生说只要他醒来就没事了，如果醒不过来，那就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2: 轩轩，
0: 那群王八蛋，
1: 我相信他一定会醒来的，一定。
0: 你守了好几天了，回去吧。
1: 我只是想守着他。
3: 啊，头好痛，全身都好痛，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谁的声音在说话？好像是哥和恒宇。
0: 你算了，至少你还懂得削苹果吃。
1: 这苹果是交给他的，杜恒宇喜欢吃葡萄，他就买了整个冰箱的葡萄，可是他却忘了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苹果，好像他自己也喜欢上了葡萄一样。就像是杜恒宇是爱着他，而我当救了杜恒宇，好像也深爱着他，可是却忘了自己其实不喜欢他的。
0: 欧阳飞，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爱上我妹妹了，我很高兴，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她知道你不是杜恒宇，如果她知道你只是我和我妈花了两年时间找到一个和杜恒宇一模一样的，连声音都相差不远。
3: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你是我们花为什么我全都听不懂。欧阳飞又是谁？不是恒宇吗？
1: 为什么你们要花钱雇我，直接告诉他杜恒宇已经死了不是更好？
0: 你不懂，我妹妹是一个死心眼的人，如果当时告诉她恒宇死了，她根本承受不住，而且这也是恒宇的心愿。
1: 什么心愿？
0: 当年在恒宇受重伤的时候被验出了患有白血病，而且撑不住了，我和我妈支开轩轩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后，她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唯一在意的只有轩轩。后来我妈在国外的朋友找到了合适的骨髓，让我带她去国外以留学的名义去医治，可是没想到手术失败了，她就这么
1: 死了。
0: 在出国前她好像就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她告诉我如果她真的死了，代替找一个天使好好爱轩轩，这是她唯一的心愿。而且当时我和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轩轩，所以决定瞒住这件事情，装成我们是逼走恒宇，然后找一个恒宇一模一样的人来照顾萱萱。
3: 哥，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萱，你醒了。
3: 告诉我，你是欧阳飞还是杜恒宇？
1: 我，
3: 你说呀，说你是杜恒宇啊。
1: 只要你能好起来，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杜恒宇。

0: 为什么要骗我？何宇他怎么可能死了？怎么可能？怎么？
1: 雪雪，医生，快来啊！
2: 小珍，炫炫他怎么样了？哎，妈，虽然医生都说没事了。
3: 可是他不吃不喝的，只靠生理盐水吊着，这也不是个办法呀。这可怎么办呢？让我去和他说吧。雪，
4: 别叫我名字，你不是他。
3: 我的确不是他，他叫你小轩，我叫你轩，你们所有美好的回忆，我和你都没有。 他喜欢的东西我全都不喜欢，他知道的东西我也全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管怎样，我爱你的心和他是一样的。
4: 爱，不是为了钱吗？
3: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一开始是的，可是后来，是你给了我温暖，我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你知道吗？ 和你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最幸福的生活，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是喜欢你的。你知道吗？我好想做你的天使，保护你一辈子。你知道吗？我好想做你的天使，保护你一辈子。可惜我不是你的天使，快点好起来吧，去寻找你的天使吧。杜恒宇如果还在的话。
4: 也不会希望你是这副憔悴的模样。你要去哪儿？去哪儿都好。为什么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心中有种酸痛的感觉？明明他不是恒宇，他不是，他是欧阳飞。无论性格还是其他。 除了长相，他们一点都不像。萱萱，你怎么哭了？妈，为什么？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想再去想了，我不要再去想了。好，不想了，
0: 。好好哭一场，一切都重新开始。

0: 出院了。
1: 嗯，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怎么说，过年也不能待在医院里呀。
0: 欧阳飞，你打算怎么办？
1: 哥，我想过了，其实我应该是一开始就知道欧阳飞不是恒宇的，只是放不下。后来慢慢的，我好像忘记了恒宇，而欧阳飞却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想去找回他。
0: 去吧，哥支持你。
2: 你怎么？
1: 我知道，如果你喜欢我，你就一定会来这里。这不只是属于我和恒宇的地方，也是属于我和你的。
2: 我不是杜恒宇。
1: 我知道，可是在和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我慢慢爱上了你。你不是恒宇，你和他一点都不像。我知道你是欧阳飞，是我重新爱上的天使。
2: 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嗯，是真的，欧阳飞，我爱你。
3: 来来来，吃饺子了。
4: 我说老公啊，你怎么只会煮饺子呀？
0: 这还没结婚呢，都叫上老公了。
5: 反正是迟早的事儿。
4: 妈，哥，我和欧阳飞决定啊，过年之后就先结婚，然后我就返校念书。
5: 好啊，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啊。
0: 来，
4: 来，
0: 大家干杯，
3: 干杯，
5: 干杯。

0: 作吗
1: ？Yes, I do。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真假天使》，聂轩由温苏瑜饰演，聂真由刘洋饰演，杜恒宇、欧阳飞由柳郎中饰演，叶妈妈由世纪爱饰演，痞子由雷欧饰演，思月由苏青言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